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水母湖，
2: 欢迎来到埃尔马尔克岛。这座山脊前面就是湖泊，那可真是一个研究生物的好地方，
4: 同时也是值得探索的好地方，更不用说去里面探寻宝藏了。哇，
5: 是什么样的宝藏啊，呱唧？
4: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派里克。根据勇士传奇中的记载，就在这一片湖水的深处藏着黄金宝藏，有长着触手的野兽所保护。野兽将金子搬运到不同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勇士斩获过这些宝藏，也更没有谁能逃脱过水下方的毒坑。
5: 哦，所以你才会把你的深海潜水服穿上吗？
4: 是的，小心点总没有错，伙计，尤其是在你探索满是宝藏的湖泊的时候。
2: 外派员珍珠呼叫达西西，我们已经抵达埃尔马尔克岛。
6: 收到，珍珠，我追踪到有强风正向你所在的位置移动，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巴克队长就在附近的蜂鸟艇中。
2: 谢谢达西西，现在风平浪静，但我们会小心的。
5: 哦，我看到湖里面有发光的东西。
4: 我也看到了，伙计，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湖里的黄金呢。
5: 哇哦，呱唧，等一等我。
2: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黄金，但绝对值得深入研究一下。
4: 金子怎么不见了？
5: 可是刚刚还在这里的。
4: 我的老天爷呀，看来传说是真的，金子真的会移动。我们需要看清楚些。
5: 好了。金子，他们现在又跑到那边了。
2: 黄金是湖中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不如你们两个去探索一下，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新发现。
5: 妈妈，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
2: 我就不去了，宝贝，这里还有很多事物等着我去了解呢。看看这些海葵。
5: 那好吧，回头见，妈妈。
4: 再见。
2: 祝你们玩得开心。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还以为海葵只会生长在咸水中呢。
7: 你说的对，这里就是很棒的咸水。
2: 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咸水湖了，湖中是来自海洋的咸水。
7: 你又说对了，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湖里，水母也是。
2: 你说水母也生活在这里？
4: 我们就要抓到你了，小金子。
5: 那些金子又跑掉了。
4: 一定是野兽又将它搬走了。
2: 呱唧，派里克。

0: 找到你们说的黄金了。
1: 黄金？那么黄金在哪儿呢？
0: 就在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些黄金水母，这里到处都是水母。
2: 这么说，并不是有什么野兽把金子搬走了。
1: 事实是，野兽就是黄金。哦，小心点，伙计，水母会蜇人的。
0: 哦，没关系的，和其他的水母不一样，这些水母是不会蜇人的。
3: 是啊，放轻松一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心肠很好的。我的名字叫普诺。
2: 哦，嗨，普诺，我叫派里克。为什么你们要在这湖里面游来游去的呀？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吃下的藻类物质为我们提供食物的养分，但是藻类需要阳光照射来制造食物，这就说明阳光意味着充足的食物。但阳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天当中日光照射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一直跟随着它。我们还需要躲避开湖边的阴影区域，因为那里生长着许多海葵。
0: 没错，说得有道理，因为海葵是会吃掉水母的。哦，达西西之前提醒过我的风暴就要来了。
3: 你怎么了，怀塔拉？
4: 我的妹妹泰玛丸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湖底游上来呢。
3: 哦不，我们每晚都要下水为体内的藻类补给营养物，但我们不能在那里停留太久，
1: 要不然的话就会掉进毒坑里面去，是吗，伙计？
3: 也不是那样，兄弟，毒坑并不会吞掉你的。
4: 但是如果在深水区待得太久的话，的确会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
3: 而且海葵也生长在那里，如果它们接近泰玛娃的话，那它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简直糟糕透了。
4: 我们需要赶快把我妹妹解救出来，免得她生病，或是被吃掉。
1: 不会蜇人的水母消失在咸水湖当中，听上去需要我去救援。
2: 我能不能也去参加救援，妈妈？
0: 这次可不行啊，宝贝，对于没有穿深海潜水服的人来说，贸然下水太危险了。
1: 我的老天爷呀，这简直就像是在黄金海洋中遨游。
4: 救救我，太痛了，快来救救我，
1: 泰玛娃。快放开那只水母，伙计。
5: 这可是我正大光明抓到的水母，我饿了要吃的。
1: 不如你吃点这个吧，朋友。
5: 那这个还真是好吃。
4: 我感觉不是很舒服，一定是我在水下待了太久。
1: 不用担心，我们马上就要上去了。
2: 看呐，妈妈，是呱唧的氧气筒里冒出来的泡泡。哇，
3: 有泡泡出现可不太好，泡泡会伤到水母的。
0: 派里克，看来还是要给你分配救援任务了，你可以带领这些水母躲避开泡泡吗？
2: 好的，妈妈。你们快点躲开，离这些泡泡远一点。
0: 哦，做得真棒，宝贝。珍珠呼叫呱唧进展如何了？
1: 又快上来了，伙计。哦，
0: 现在已经起风了，我们最好到岸边去，派里克。
1: 一定是大风把水流搅动起来了。
5: 哇，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又见面了。
5: 谢谢你的美味零食，但我现在还是很饿。我猜这只水母终究会成为我填饱肚子的小零食了。
1: 我的鱼饼干全都用光了，我的潜水服破了，湖水都流进衣服里了，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呱唧，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和一只黄金水母被落入水中的一根大树干困在湖底了，在我们身旁还有一株饥饿的海葵。
6: 你还好吗，呱唧？
1: 我感觉不太好，队长，我现在好像有点晕船的感觉。
6: 珍珠，你能不能把呱唧和那只水母从湖里安全地救出来啊？
0: 我恐怕很难做到，队长，没有穿深海潜水服就这样贸然下水会非常危险的。
7: 我也没有带潜水服。
6: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潜入湖底的话，那不如就从空中接近他们吧。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前去找你们会合。珍珠和派里克，请告诉我呱唧的确切位置。
0: 你看到水中的泡泡了吗？那就是呱唧的位置。
6: 我会放下拖绳，一直放到湖。

0: 水里，然后将树干抬起来。哇哦，风实在太大了，拖绳一直摇晃，没法稳稳下降。
1: 我想到一个办法，跟我来。
2: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抓着木桩吗？
0: 干得漂亮，派里克，你稳住了拖绳。
2: 你待在这里，我把拖绳拉到水下去，绑好后我会猛拉一下，你们就往上拉。
1: 妈妈，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深海潜水服的话就无法潜水吗？
2: 不要担心，派里克，我会快去快回的，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0: 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谢啦。
2: 只是谢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晒日光浴，只是别再带着你的泡泡罐好吗？
3: 好的，没有泡泡，明白伙计。
4: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棒，瓦基现在好些了吗？
5: 我好多了，队长。
4: 海里克，你及时出手稳住脱绳真的是太勇敢了，
5: 简直勇敢极了。
6: 谢谢夸奖，我在努力像我妈妈一样勇敢。
7: 谢谢你的夸奖，派里克，我很高兴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救下那只水母。
5: 说起齐心协力，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派里克，我们还要寻找宝藏呢。
6: 我能去吗，妈妈？
5: 我好像看到黄金了，我敢肯定这次看到的不是水母。
6: 真的吗？
5: 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8: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达西西报告，水母湖。
11: 埃尔马尔克岛有绿色山脊，湖泊中黄金水母常年栖居。咸水湖是一座理想的家园，难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

0: 便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扩产建绥，变形整派。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扼太行城，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干嘛？手里还扶你的孩子？
7: 干嘛呀？这是谁的孩子？
8: 不用我的姓名，我以为他们是被负责。
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

0: 韩队，他现在买水果，离医院还有100米。
1: 知道了。

0: 对不起，他人呢？你是病人家属吧？哦，刚才我们护士长往你家打电话，没有人接，病人被送去做检查了。他怎么了？他好像还要做手术，你去问医生吧。刚才好多人急着找你呢。哦，
1: 王大姐，王大姐，
2: 啊，
1: 你上哪儿去了？我去给你打电话了，往家里打了无数遍电话，也没人接，都快急死我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今天早上医生给华文做检查。 检查完就让我去叫你，说华文还要做手术，我又急着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没人接。

0: 大夫，怎么了？我们发现上次栽肉那个脾的边缘呢，有一些病变，所以考虑要重新做手术。
1: 严不严重啊？
0: 说不准，也许有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是病人家属吗？
1: 哎，
0: 是他妻子。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如果同意手术的话，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1: 这什么呀？这是我们医院和病人或者家属之间的一份协议。万一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这上面都有一些规定。医生，你是说病人做这个手术很危险？是这样，这个病人的伤情挺重，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愿意做这种手术。 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对手术还是有80%的把握。
0: 你怎么了？
1: 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来签这个协议？
0: 你最好尽快决定，上午之前怎么样？不然我们下一步工作没法做。
1: 好，我会马上回来的。

0: 那个厂在门口看着咱们那些人还在吗？走了，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昨天我听那个换床单的护士跟另外一个护士说的，还说这些公安的人终于走了，都烦死他们了。
1: 当你面说的？
0: 不是，昨天华文检查身体，我回来取东西，听见他们说的。昨天我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真的没见他们，今天也没见。
1: 你在这好好看着华文，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0: 嗯。

0: 我是素娟。
1: 今天医生跟我说了，华文必须得重新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0: 医生跟我说，上回给华文做手术的地方发生了病变，必须得重新做，还说。
2: 说什么呀？
1: 这次手术有危险，
0: 他们要让我在一个协议书上签字。华强，我心里没底，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昨天你去看华文吗？
0: 嗯，看过。
2: 昨天怎么样？
0: 挺好的，没有什么异常。
2: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0: 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电话亭。
2: 你赶紧把电话放下。
0: 在医院里监视华文的那些人都撤
1: 掉了。
0: 从昨天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2: 你现在把医院那个协议签了，
3: 华文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
2: 另外，他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0: 明天早上。
2: 从现在起，我这个电话不用了。
3: 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号码。
2: 苏娟，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再给我打这个电话，明白吗？
0: 好，你说吧。

0: 钱呢。
1: 哟，对不起，我忘了，多少？
0: 块二。
1: 给。
0: 忘了，到我这儿来装蒜，这种人。

0: 怎么了？没事，我出去走走。
1: 要下雨了。
0: 我就在附近。

0: 我徐国庆。
1: 喂，我是卢志啊。王素娟打的两个手机号啊，已经查出来了。第一个手机号啊，是藁城滨河医院陈昌富提供的刘华强的一个手机号，早已经停机了。第二个手机号啊，登记的机主叫王国强，我们查一下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刘华强的另外一个手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
0: 你们没有拨打这个手机号吧？
1: 没有。
0: 对，千万不要打。刘华强不同别的罪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觉察出来。密切监听这部手机，看他还会不会使用。
1: 是。
0: 医院方面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0: 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假手术安排什么时间啊？
1: 明天早上9点。
0: 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密切监视医院。
1: 你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在医院的外面，我们安排几个特勤。
0: 那几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嗯，那好，希望咱们有好运气。
1: 嗯。

0: 你们先眯一会儿吧，别真睡着啊。
1: 韩队，我真佩服你，你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不困？
0: 能不困吗？我又不是机器人，是不能困。
2: 韩队，你来根烟啊？
0: 忍一会儿吧，不能都抄。车外边要是有人过，看车里这么冒烟，准以为着火了。有说话这功夫，你们这一觉迷醒了。老三，老三，
3: 我是老三，请讲。
0: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什么情况。

0: 国街值班室。小王吗？准备好车，换上地方拍照。启动方式，要快。
1: 旭旭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咱们下边有几组人？
1: 正面有汉堡山两组五个人，后面一组有三个人，病房附近有四个人，让他们都化妆成医生和护士。另外，在这个刘华文病房旁边这个病房里安排了两个人，基本上人就那么多，我没敢安排太多，怕人多暴露了。另外，在医院的前面和后面各安装一部摄像机。
0: 好。

0: 是不是华门又出事了？
1: 你放心，我只是去看看华门。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精神点，等天亮了就可以回去抱着老婆睡了啊。
1: 别扯了，老婆不上班啊。

0: 慢一点开。
1: 哎，看开过来这车。里边好像有人啊。
2: 嗨，出租车当然有人，这有什么奇怪的？
3: 不对，他怎么开这么慢？
1: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
4: 有什么情况说？
1: 有一辆红色出租车正朝着医院方向开过来，车速很慢，里边有人，不像是押车的。
4: 密切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1: 明白。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那车已经走了，用不用跟踪？
1: 不用跟。
2: 宝山，不用跟。
0: 明白。
2: 要万一是刘华强呢？
1: 如果他真是刘华强，我相信他还会回来。然后后面那组严密监视这辆出租车。
3: 南万怎么走？
4: 往右走，到医院后门。
3: 前面到底怎么走？
4: 你就别问了，师傅。来，开你的车啊，师傅。

0: 看得清车牌号吗？
1: 看不清。
0: 我是英民，我是英民。后门街上出现一辆红色出租车，车速很慢，但还看不清车牌号。
2: 密切监视，注意隐蔽自己。
0: 明白。
1: 就是那辆车。

0: 师傅，加速离开这儿。
1: 那辆出租车突然加速跑，要不要追上去？
2: 你们暴露了吗？
0: 应该没有。
2: 放他走。
0: 别管他，继续监视。
1: 明白。
3: 等医院那咱们的人都做好准备。

0: 吧，开回正门，然后再到后门。
1: 你这到底干什么呀你？
0: 你就别管了，开你的车吧。

0: 哎，那车怎么又回来了？那人还在后座上坐着呢，他要干嘛呀？
1: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说，那辆出租车又开过来了，不过比上次开的快了些。
2: 让后面的人注意，一定要等刘华强进了医院再动手。
1: 让宝山从前方包抄过去。如果这辆车跑，就从前面堵着他。
2: 明白。
3: 又回来了。

0: 我们赶紧把韩宝山给开走，
1: 赶紧让韩宝山去前面堵着。等等，
0: 超过30车，快点！ 我一枪打死你！
2: 大哥，你说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

0: 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

0: 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

0: 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能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连。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9: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英民，英民，出租车哪去了？王芝，王芝，出租车去了淮中路吧。
1: 你听好了，到前面把车速减慢，等我下车以后，你用最快的速度开，听见了吗？不然我朝你车开枪！快！
2: 好了好了。

0: 这次行动失败，我负主要责任。这说明我们还是太过于轻视刘华强了。这样一来，对我们非常不利。刘华强以后会更加隐秘，我们要是再让他浮出水面，会难上加难。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向只能改变一下思路，我们只有把目标定在那两个枪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身上。宋杰，你那边调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电话监听，可没有什么情况，他们俩没有给家里打过什么电话。据我们所知，他们外逃的时候带够了足够的钱，目前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他们具体的行踪。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朋友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动向。
0: 网上追逃呢？
2: 没有什么消息。
0: 王素娟那边怎么样？
2: 那边也没什么情况，上次在这个东方医院门口外边那个小杂货店里打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三个月的单子调出来，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电话，那主要都是这个韩月平、胡大海、王素娟和刘华文打电话，其他的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3: 到目前为止，刘华强已经废了三个手机号码。假如529枪案也是刘华强干的，那么他至少准备了三支枪，看来他是要在横州大开杀戒了。
0: 据刘华强原来的司机周虎讲，蝎子是韩月平亲自接到横州的。我分析，蝎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华强那两个枪手当中一个。现在要想让那两个枪手浮出水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抓到韩月平和胡大海。

0: 昌哥，
1: 嗯，
0: 咱们要么离开杭州一阵子吧。这段时间警察抓得太紧，
2: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下来。

子是不是有喜啊？昨天你不在，他吐得更厉害。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有点不舒服。
0: 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1: 我也不太知道，可能是有了。要是有了，我想生下来。
0: 情况你都了解，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走，不断的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
1: 你放心，我绝不拖累你们，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养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要一个你的孩子，真的。你可以干你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等我把孩子养大了，我带他去找你。
0: 警察一直在抓我，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
1: 怀孕期间他们不会判我的死刑，这点法律我懂。就是在监狱里我也能把孩子养大。
0: 妹子，
1: 强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实话，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吗？我跟你在一起，就这么一点要求。

0: 嫂子，
1: 去哪儿？

0: 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吗？那我现在就想离开。
1: 真的吗？等一下。
2: 嫂子，何必呢？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3: 拿着，回你姐那去吧。
2: 嫂子，
4: 金宝，

0: 小姐，您下不下车？
1: 你到底下不下车？
2: 真的让你不说话了吗？

2001年6月14日，永安分局对汪素娟进行了传讯。

0: 平时你是怎么跟刘华强联系的？我干嘛要跟他联系啊？哦，我去看华文，那是因为我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让人砍成那样。哼，王素娟，我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昨天下午。 你在东方医院门口给谁打电话？说呀。给一个朋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电话号码多少？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打的是刘华强的手机。说，刘华强还有别的什么电话号码吗？
1: 停机了，停机了，啊？那最后那个呢？你们俩在电话里说了有两分钟吧？
0: 你这不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嘛呀？
1: 王素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定不了你的罪，知道吧？我们可以用包庇罪来逮捕你。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刘华强联系，就知道他这两个手机号。昨天给他打电话，是因为华文要做手术，我在电话里只说华文要做手术的事儿了，别的什么都没说。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2001年6月15日，衡州市公安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在南京发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的行踪。徐国庆命令韩宝山他们立即赶往南京。
1: 我们找到凯旋门歌舞厅，前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血案，有两个东北客人被人用扎啤杯猛击后脑勺，造成了一死一伤。
2: 你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蒋月华和潘刚这是东北人，他们在中央门一带做生意。前天晚上11点多，他们在凯旋门歌舞厅里玩，因为他们住的离凯旋门歌舞厅比较近，所以经常来。
3: 哎呦，蒋老板、潘老板过来了。
4: 老三样啊，唱歌、红霞弟弟。
3: 哎呦，红霞今天上别人客人台了，赶紧换芳芳吧，芳芳也可怕。
4: 不行，我就要不行。前天晚上给你打的电话说今天过来了。
3: 真不行，我跟你两个人说了，他们死活也要红霞。
4: 谁他妈那么胆儿大？
3: 我们老乡。
4: 哦，是你搞的鬼？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走，领我看看去。
3: 哎，行，我去。

0: 谢谢。
1: 春天柔柔吹入我心中。
2: 谁呀？谁抢我女朋友？
3: 哎、两位先生，
4: 起来这儿。
2: 谁呀？你呀、啊？
5: 别动，坐这儿。
2: 怎么回事你？
3: 哎，这样。
2: 起来，不行。
3: 你们快点走。
2: 看什么看？盛不下

0: 根据歌舞厅的人反映，胡大海那位小姐是自己带来的。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蒋月华已经死亡，潘刚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肯定可以确定是韩月平和胡大海俩人作的案呢。因为歌舞厅的领班小姐是河北衡州人，是她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说那两个人是河北人。于是我们就调出了网上追逃罪犯的照片，让她去辨认。她立即辨认出那是胡大海和韩月平两个人。
1: 后来经凯旋明歌舞厅王红霞证实，的确是他们俩。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暂时没有。目前我们只能从那位跟他们俩一起来的小姐身上查到线索。据凯旋明歌舞厅领班和王红霞反映情况，那个小姐看上去也像个坐台小姐。王红霞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小姐叫何晴。现在我们在全市的歌舞厅开展调查，希望能查出这个叫何晴的人来。
2: 分局办公楼奠基仪式现在开始。哎，徐局长，回劲儿呀！这是政府办公厅的王秘书啊，祝贺，
3: 谢谢，谢谢，谢谢。
2: 啊，这是咱们曹局长啊。哎，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
4: 别忙，
2: 徐局长。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总经理。
2: 谢谢徐局长，
4: 祝贺你，能把桥北分局的工程拿下。还是
2: 老傅他们多帮忙呢。哎，说来也怪啊，李丽也是咱们桥北分局的人呢。
4: 是吗？
2: 我以前在分局做过一段时间，不是正式的，是借用。
4: 哎，那也是半个公安啊。
2: 怪不得老傅要帮忙。哎，哪里哪里，还是李总经理他们公司的实力啊。
4: 不管怎么样。 你要把我们这个大楼盖好，公安的资金紧张，别想挣太多的钱，不然，首先不答应的就是我。
5: 您放心吧。
4: 放心不放心的，工程质量会说话的。我还有事儿，对不起。

0: 消息，在外府连锁巨头纷纷抢滩我市的同时，我市连锁巨头也在低调突围。我市华联商城预计在年内新开设两家分店，并向外地市场。
1: 你真的同意我生下这孩子？
2: 今年一月份，在全省公开招标院资施工的本市13个明星项目近日陆续开工，其中以8500万人群中标的衡州市公安局桥北分局办公大楼，今天上午正式电气动工。
3: 哎，
2: 市委、
3: 那不是你姐吗？
2: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傅玉婷副书记、王云月副市长、高秀喜秘书长、徐国庆副局长参加了今天的奠基仪式。
0: 本台消息，市经委昨天发布信息显示，
1: 我想给我姐打个电话。
0: 307项，预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0: 喂，喂，谁啊？
1: 菲菲，
2: 小姨，小姨，你在哪儿呢？
1: 你今天怎么在家？
2: 今天是周末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州。
2: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1: 菲菲，告诉小姨，你好吗？
2: 挺好的，就是想见你。小姨，你怎么一声不响就离开衡州了呢？
1: 小姨有点急事儿，赶着要回广州。
2: 小姨，我想你了。
3: 是你小姨电话吗？
2: 喂，小姨。
4: 菲菲，把电话挂掉。
2: 妈，
4: 挂掉。
2: 我还有话跟小姨说呢。
1: 菲菲，听妈妈话，把电话挂了。小姨有事要跟你妈妈说。
3: 你在哪儿呢？
1: 在广州。
3: 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刚到。
3: 你撒谎！
4: 里面你给我听着。
3: 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刘华强，
4: 要不然马上离开衡州。
3: 你们胆子太大了，怎么还敢继续待下去啊？你怎么还敢待在他身边呀？你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他。
3: 梅子，你听姐姐这一次，
4: 无论如何你要离开刘华强
3: 好吗？啊，趁现在警察还没发现你，尽早离开他。
1: 我能去哪儿？我躲到你那儿去，你就不怕强子来找我？
3: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们想想，也得为妈想想啊。
1: 可谁又替我想过？
3: 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
1: 姐，我怀孕了，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3: 你疯了！我告诉你，梅子，你现在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儿。刘华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只要一被警察抓住，一定就是死。那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啊，自己养着他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跟孩子交代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就说警察抓不到他。可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生活吗？不能，你的孩子也不能，他永远都是一个黑户，你愿意吗？
4: 姐姐以前是对不起你，
3: 那真的是我的错。可是你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惩罚我呀。
1: 我没有惩罚我自己，我对华强的感情你不懂，你永远不懂，你根本不会懂。
3: 梅子，梅子，喂。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

0: 白痛，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变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

0: 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

0: 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

0: 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啊，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洛杉矶随立即表态。
6: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7: 占领太行山，
8: 得太行者得天下。
9: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8: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4: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0: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

0: 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9。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干妈，终于来送你了。
2: 这是个孩子，
3: 不用我的姓名，我有一趟生命负责。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

0: 你干嘛还打来？刘华强是杀人犯，我就是帮凶，你不害怕吗？
1: 我不想失去你。
0: 你别再打了，万一公安知道了，你跑不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菲菲怎么办？
1: 你如果还为菲菲想，你就赶快离开刘华强，而且一定要把孩子做掉。妹子，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包括你。
0: 你给我电话，想到过后果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当过警察，在公安局里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会想办法知道他们一些行动。
0: 你别说了，从今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特别满足，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永远也不要。

雷娜，你放心，我不会出卖你姐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你姐姐和我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华强了，

上就把这个手机销毁。啊？不是早就说过吗？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什么时候你想离开了，我不拦你，好吗？

0: 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
1: 睡觉了。
0: 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算是大人了。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她这次回杭州一直神神秘秘的，也不来看我们。妈，
1: 云飞，你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你给我好好学习，你给我回去睡觉。
2: 2001年6月16日晚，南京市警方经过艰苦的排查，终于查出了坐台小姐何晴的住处。
3: 这一带叫黄家墟，是下关、玄武、西峡三地的交汇处，外来人口特别多，人员性质特别复杂，好多犯罪嫌疑人都住在这里。我们经过几次清查都不太理想，原因是进这个村都有一条路。
4: 走吧，
3: 走。

0: 是娟的呀。
1: 什么事
0: 啊？今天小李夜查，我到你这儿住一宿。快开门啊！
2: 你们干嘛？
3: 走，
2: 对，把命下来。走。
4: 你还没睡醒吧？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2: 我管他们，你是谁？
4: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的。我问你，
2: 何月平呢？
5: 他妈倒霉，最后还是遭到你元首里边了。
4: 快说，
2: 何月平呢？
5: 快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着，随你们便吧。
4: 带走。
6: 韩宝山他们在南京当夜对胡大海进行了审讯，但胡大海拒不交代韩月平的去向。

0: 去把何晴带来。好的。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在大葡萄酒店坐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出去，他们说他们很有钱，让我陪陪他们，我就……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老韩说他不喜欢让女人跟着，他还说我们女人是祸根。
1: 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
2: 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他要回衡州去。
1: 这是他亲口说的。
2: 这边听我说行不行？哎，他能不能不走啊？啊？你再想想，回去肯定出事。何晴，把包拿过来。
1: 再考虑考虑。哎，
3: 师傅，没给钱呢。
1: 我操！你等等行不行？找死呢你！大海，哥们儿，你干嘛呀？回去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回衡州。昨天咱们刚跟强子打电话，啊，强子手机都停了。
4: 你知道那什么地方？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你是自投罗网，你知不知道？
1: 你怎么少出来呢？这么着，咱南丁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说去哪儿？
4: 想回家了？
1: 这他妈农民！
4: 扔在你的东西，你自己赶紧给他处理了，啊！但自己小心点儿，女人东西玩玩就可以，别陷进去。
1: 哎呀，哥们儿，这还用你说啊？啊！还拿着。
5: 回去以后没什么事儿，打电话啊。我往哪儿打？
1: 这样，你打给何晴，然后我再打给他。何晴，回去号码6351885213，
5: 记住了。
1: 咱能不能不走啊？不走了，你自己保重啊！玉萍，玉萍！
6: 哎，哥们儿，走不走了？
1: 嚷什么事啊？
0: 你说的都是实话吧？
5: 我说的都是实话。
6: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

0: 徐局，你好，我是宝山，我向你汇报一下，胡大海已经被我们抓了，韩雪萍跑了。经过审讯得知，韩雪萍已于昨天晚上乘火车回到杭州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是可靠的。胡大海没有开口，是他的一个小聘说的。
1: 你们马上把胡大海押回来，突击审讯。我这边让宋杰他们。

0: 做好准备。
1: 是。
0: 你们再睡一会儿，明天下午往回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好。

0: 宋杰吗？是我。你睡不成了。宝山刚刚从南京来过电话，他们已经抓住胡大海了。但韩月平很有可能要潜回衡州。宝山说他有可能是上的昨天晚上那趟火车。你跟车站派出所联系一下，让他们严密监视南京方面开过来的列车。
1: 我马上去办。
2: 接到命令，站前分局和专案组一道在火车站部署，对每一辆从南方开过来的火车仔细盘查。

了。

哎，老板，拿律师。

0: 道是谁吗？
1: 韩叔。
0: 哎，乖。爸爸最近有消息没有啊？
1: 没有。
0: 哦，这样，回去跟妈妈说，就说韩叔呢，刚刚从南京回来，让妈妈在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这是叔叔电话号码，蕾蕾记住啊，这个电话号码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最近学习好吗？
1: 好。
0: 是吗？妈妈一般都几点钟下班呢？
1: 4点半。
0: 这样，让妈妈5点钟的时候给叔叔打个电话，好吗？
1: 嗯。
0: 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
1: 我不要。
0: 听话，拿着。好，回家吧。

0: 喂，我是雷丹，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韩月平的踪影，他家里也一切正常，没有韩月平回来的痕迹。
1: 一定要查仔细了，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3: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特情，都说没有见过韩月平，会不会是这个坐台小姐说的是假话？有没有可能韩月平到别的省里去了？
1: 宝山说，依他的判断，那个坐台小姐不会说谎。坐台小姐所说的，应该符合韩月平的性格。这么些年，韩月平很少离开杭州，在外面肯定有生活不习惯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晚了？韩月平是不是先我们一步潜回杭州？
3: 他要是真潜回杭州，他不会不跟任何人联系。
1: 他现在肯定要急着和刘华强联系，但是他以前和刘华强联系那个手机已经被我们发现，刘华强那台手机也已经停机。我想，他肯定要通过汪凤娟打听刘华强的情况。
3: 汪素娟已经被我们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她找汪素娟联系的迹象。
1: 再想想还有什么漏洞。

0: 刘华强是不是有个女儿？
1: 有啊。
0: 韩月平会不会通过刘华强的女儿了解情况呢？

0: 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宋局，我是雷丹。王祖娟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2: 知道了。王祖娟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施监控。
3: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他联系上的。

0: 喊人，姓韩。
1: 哎，我的。
2: 喂，哎，嫂子，
3: 是我。
4: 我刚从南京回来，
2: 我想找一下强子。
3: 嗯，你给他手机打电话吧，号码是。
5: 趁别人打电话之前，赶紧占住这部电话。
3: 哎，好吧，先放这儿了。

0: 你咋扭了？警察给你下来了，走走走走走，你办案了，走走走走走，你了，办案了，走走走走，上个鸟啊！有本事把那山子下来，
1: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啊！
2: 喂，
1: 你找谁？
0: 喂，
3: 我叶平。你在哪儿呢？我刚从南京回来。我看我家附近有警察，嫂子有人跟着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的？
3: 你放心，这是嫂子跟我说的。
1: 警察没发现。你为什么回来？
0: 心里总是不踏实。4点半。
3: 在北国商城一层等我。北国是吗？一层是吧？好，好，好，我知道了，我挂了啊。来，给钱，
4: 两块。

0: 找谁啊？
1: 你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找刚刚打过电话的那个人，姓韩。
0: 谁知道谁姓韩呢？走了。喂，你找谁？
1: 你这是公用电话吗？
0: 是啊。
1: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马上告诉我，你这电话在什么地儿？
0: 你公安局的怎么了？我现在做生意正忙着呢。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警察。那个姓韩的后来拨过电话吗？
0: 打过，怎么了？
1: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允许别人再用这个电话，你听清楚没有？要不然我就以妨碍公务罪马上去逮捕你。你告诉我。

0: 电话在什么地儿？
1: 你说招谁惹谁了？这玩意儿。
2: 你叫王立全
1: 啊？啊，是我。
2: 我问你，这个电话刚才有人打过吗？
1: 有人打过。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不让别人用这电话吗？
1: 我哪知道出什么事了？我以为你们开玩笑呢。
2: 他打的刚才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住没有？
1: 我记得就拨了个手机号。
2: 他说什么听清楚了吗？
1: 没听清说什么。好像是说了一个北国什么一层什么的，
2: 你好好想想。
1: 那后来没听清啊？
2: 真没听清？
1: 真的没听清。

0: 我想起来了，下午他还在这儿打过一个电话，还问过我电话号码呢。
1: 喂，麻烦你请呼一下21435。对，李丽，木子李美丽的丽。就说有工作的事情，请他速回电话。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

0: 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

0: 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

0: 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

0: 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暖，微风。生生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筋骨贴。

你马上派人赶到北固商城，把里里外外都给我控制起来，千万不能暴露。要是发现了韩月平，最好能等到那个接头的人一块抓。嗯，我马上也到。

0: 宋局，手机借我用一下。
1: 快点。
0: 我没工作的事儿。喂，
2: 姐。
0: 是啊。怎么了？
2: 李总过来着，说让我跟你联系一下，今天晚上大家出来坐坐。嗯。哎，税务局管人事的那个人也在。
0: 今天晚上不行。下午有紧急任务，改天吧。啊！
3: 可是李总说那个管人事的
2: 明天就要出差了，半个月之后才会回来呢。如果今天晚上把这个事儿谈妥了，我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0: 真的不行，我要抓人，没时间啊。
4: 我说，咱们把车停到北国商城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啊，视线好一点。
0: 好了，等我这边完事儿再给你打电话。
2: 喂，喂，喂，干嘛呢？

0: 李总吗？哦，我是王兰。王兰啊，
1: 哎，
0: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给我回电话？哦，刚才这个电话一直有人站着。
1: 跟姐联系上了吗？
0: 约倒是约上了，可是他们要去抓人。这当警察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抓人，抓人还能比妹妹的工作都重要啊？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吧，不然他平时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是吗？
1: 哎，你姐没去外地吧？她明天可别回不来啊！
0: 哦，不会的，说是在北国商城一带。刚才我听电话里有人嚷嚷来着。
1: 哦，那行，王兰先这样啊，回头你见着你姐，让她给我回一电话。
0: 那好吧。
1: 好，再见啊。

0: 徐军，目标已经进入北国商城。
1: 告诉咱们的人注意，一定等他和那个接头人见了面再动手。

那个早晚都可以使用。您用化妆棉蘸。

0: 都是一样的，是吧？
1: 有什么都不太一样，开盒的笑品也不一样，可能要比那个效果好一些。
2: 哎，小姐，我有个事想问你，我想给我女朋友啊，就是买点护肤品，您看就是买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呢？
3: 哟，这个化妆品可是种类繁多，我又不认识他，我给他买哪种合适啊？
2: 不是，你看，我看你气质挺好的，是你就随便帮他看看。

0: 喂，是我。永安分局今天下午会在北国商城一带抓人。
1: 不是你们吧？
2: 不是，你还有事儿吗？
1: 我妹妹。
2: 晚点我打给你啊。喂，几乎8812，强子。就说有狗速回，没了。

0: 合的接头。
1: 我看还有零点六。
2: 他马上就到大门口了。
0: 抓。行动。明白。
3: 马上带回局里面。
4: 徐军，
2: 徐军，
4: 拿下了。是不是把汪素坚也拘留起来？
3: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刘华强肯定要掐断和所有人的联系。
0: 我们的行动没有破绽呢。
3: 不管怎么样，韩月平已经在咱们手里了，马上突审。王子坚那儿更要加强警惕。
5: 是。

0: 强哥，
1: 身后有狗吗？
0: 没有，我在城里转了两圈，换了一辆车上了二环转一圈，下了二环我又换了一辆车才回来的，肯定没人跟着。怎么了，强哥？
1: 屋里说去。
0: 强哥，我觉得韩月平是警察放出来的诱饵。
1: 不像，我了解他。但是老韩这次十有八九是折了，我估计是胡大海在南京出事了，把他给咬上来了。不然他今天早上才回来，怎么警察这么快就知道他在后面？

0: 从广州带回来四个手机，全没用。
1: 强哥，我们怎么办？
0: 最后了，再办一个人，我们就离开杭州。
1: 强哥，你说吧，什么时候？
0: 我会告诉你的。过两天是我女儿生日，我得给我女儿过生，过完生日再走。我现在别的不担心，我现在就担心月平。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你们俩的身份。如果真被警察拿下了，那你们俩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暴露。你们好好休息吧。没事儿，别那么担心。我告诉你们，只要有我在，你们就是安全的。我在杭州待了这么多年了，有一大半的时间是跟警察打交道，想抓我那么容易啊？好好休息啊。

在徐国庆的亲自参与下，2001年6月17日晚12点，专案组开始对韩月平进行审讯。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不知道。
0: 我想，在我问你问题之前，先把话讲明白。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有可能是你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们抓了很多你以前的朋友，也就是原来刘华强的手下，许多内幕，他们都交代。你也知道，刘华强这条贼船正在往下沉，你可以随着这条贼船一道沉下去，但我还是想给你一次机会。在这船沉下去之前，拉你一把。

0: 这些都不是我干的。
1: 我知道不是你干的，这三起枪案全是刘华强干的，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你也有份儿。
0: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1: 刘华强的那两个枪手是你推荐的？
0: 不是，谁说的？98年以后，我就跟刘华强没有来往了。
1: 你敢对你说的这句话负责吗？韩月平，今天晚上你没和刘华强走成，这或许是你一大福分，一次机会。我劝你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三分钟过后，你要是再不说，你自己知道后果。

三分钟的时间到了，太平，你还不打算说吗？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

看够了没有？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安排我们之间这次谈话是想给你一次机会。你也看到了，我们掌握了很多情况，刘华强随时可能落入法网，你自己也有亲身体会。你刚到恒州17个小时，不也就坐在这儿了吗？就凭这些就足可以定你死罪，但我们想还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说出刘华强和那两个枪手的情况。就算你不说不配合，刘华强迟早也会落入法网的，到时候你的下场就是陪着你的主子刘华强一起上刑场。我想这是我们之间最后这么推心置腹的谈话，希望你合作。

0: 我算服了你了。
1: 那好，先从他那两个枪手说起。
0: 一个叫金宝，一个叫王大鹏。
1: 什么地方人？
0: 金宝

0: 是保定人，王大鹏是东北人，他们两个身上都有命案。
1: 你是什么时间跟他们认识的？
0: 今年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托运站，那段时间生意还算不错，所以每次回去都比较晚。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

0: 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

0: 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

0: 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

0: 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上午，我省中北部这些地方呢又有降雨出现，雨量大的地方集中在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这一带。降雨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特别提醒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雨强较大，个别地点6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山区呢存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高度警惕，确保安全。明天各地天气回归平静，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请中南部部分地区防范持续高温。今天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4到38度，天气炎热，中午前后不适宜长时间户外活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35到22度。西柏坡多云转阴，31到21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雷阵雨，29到19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阴，31到21度。塞罕坝中雨转阴，17到9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1.9度，浪高0.8米，最高潮20:44，最低潮7:04。唐山海域水温19.7度，浪高0.8米，最高潮17:11，最低潮9:50。沧州海域水温24.7度，浪高0.5米，最高潮17:47，最低潮11:04。感谢收看。
8: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9: 我是方球，
8: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我叫赵大鹏，是101夜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请您为他们生灵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去。

那天晚上将近凌晨2点多钟，我的摩托车坏了，我就骑一辆自行车回家，正好路过北郊街的一个胡同。

0: 活干得不错啊！哎，别丢人现眼啊！赶紧把这收起来，都是道上的，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在这儿啊！
1: 不错呀，哥们儿，半个小时下这么多货，手脚够麻利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哟，听口音不是杭州的吧？
1: 不是，怎么了？
0: 如果有兴趣，明天晚上在杭州有名的福源酒楼，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第二天晚上7点，我真去了福源楼。没想到他也在那真等着我。我们喝酒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他叫金宝，是保定人。

0: 张哥，
1: 嗯，
0: 我可杀过人呢。
1: 你，你别吓我
0: 行吗？真的，不瞒你，我杀过人。
1: 你在哪儿干的？
0: 保定。我就因为在保定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在邢台待过一段，上个月才来到杭州。
1: 你为什么杀人？
0: 遇见不识相了。有天晚上，我去了一个人家，是个别墅。哎呦，那家里有钱，我就在他兜里和包里啊弄了几千块钱，还有一部手机。哎，我刚想出门啊，被他发现了，啪就把灯给打亮了。
1: 后来呢？
0: 他妈抄起把台灯就冲着我冲过来了，我上去他妈就是一刀啊，就他妈一刀戳他心脏上，当场就他妈死了。真的，我都没想到杀人这么容易。
1: 你以为有多难啊？
0: 可是也没那么容易啊，对吧，杭哥？你杀过人吗？
1: 我，我啊，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啊，我告诉你吧，跟我们斗的人不用杀他，一见我们他已经服软了。
0: 这我相信，因为强哥这个名气，我早就知道
1: 啊。
0: 我有一个堂哥呀，就在杭州做买卖，说在这杭州啊黑道上的人见了刘华强都叫强哥。哎，真的，杭哥，你哪天能不能引荐引荐我跟他认识？
1: 行，我跟你讲啊，现在好像不在杭州，等他回来，我一定介绍。我呀，给你张我的名片，啊，给你张我名片。以后我只要用得着你的时候，我肯定给你打电话。
0: 行，
1: 行吧。
0: 我把我户籍给你。
1: 你别，寄我这名片后边。那笔啊，服务员。
0: 191，
1: HU23073
0: 啊，只要在中国，你都能呼来。
1: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后来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刘华强从广州回来。
2: 王大鹏呢？
1: 那是后来见到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是金宝介绍的。

0: 刘华强到底什么时候回衡州的？他是4月15号的晚上回到衡州的。你把详细过程说一遍。4月14号晚上，刘华文被人砍了。 我没敢带他到市里的医院，因为他的刀伤太明显，怕医院报案。第二天，也就是15号的下午，他们从广州飞到北京，又从北京坐长途车回到衡州。你说的他们，除了刘焕强之外，还有谁？ 还有刘华强的一个相好，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她叫小梅，姓什么我不知道。小梅这个女孩子平时很少说话，我们谈事的时候她从来也不参与，也不过问我们的事儿。平常刘华强也从来不带她出来。
1: 他是什么地方人？是张家口一带的。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对这种事儿，
0: 刘华强从来不提。我们倒问过一次，他阴着脸就没有回答。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敢问了。再说，刘华强和王素娟那段正闹离婚。刘华强是不是因为这个小梅？ 才和王素娟闹离婚，
1: 不是。刘华强和小梅交往了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知道。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是因为刘华强自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放到局子里来。刘华强对他女儿特别好，他跟我说过，他跟王素娟离婚都是为了他女儿。刘华强和王素娟离婚以后。
0: 才和小梅住在一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
1: 你把刘华强回来之后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0: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医院看了刘华文。当时他脸色非常不好。 只对我们说了一句话。

0: 谁干的？
1: 我也不知道。问华文，华文也看不清楚。
2: 肯定是他们疯子干的。除了他还有谁？

0: 我要四把枪。
1: 只能弄到猎枪。
0: 猎枪也行。把枪托和枪管锯断，可以，尽快。
1: 我争取吧。
2: 不是争取，是必须。
0: 另外，你帮我找两个特别可靠的人，手要黑，人要机灵。
1: 陈哥，咱干嘛还找人啊？华文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要办谁，我们哥俩替你办不完了吗？
0: 不会再麻烦你们，有没有人选？
3: 有一个，保定人，我认为应该没问题，而且我现在马上就能够联系。
0: 啊，现在马上联系。
3: 喂，请呼一下8848，韩哥找你有急事，请速回电话13003214566。好，江哥，你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0: 帮我租两处房，2室1厅、3室1厅都行，找那种小区治安环境特别差的地方。记住了，两处房子一定要离得特别远。啊，等把这事儿办妥了以后，我让梅子出面去租。
1: 陈哥，咱到底办谁啊？
0: 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告诉你的一句话都是多嘴。
3: 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出来，刘华强这次回来恐怕是想把事情弄大。
4: 金宝是什么时间和刘华强见面的？
3: 是4月16号。
5: 哎，强哥住几号？
3: 我跟强子在这有点事儿，然后呢，千万别跟人说强子在这儿，知道吧？
5: 行
3: 啊，
5: 行，
3: 你先回去吧。
5: 来，那我先过去了啊。
6: 进来。
3: 强哥，金宝。
7: 强哥。
0: 月饼，上那屋等我一会儿。

他和金宝谈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刘华强的性格，他这个人做事儿心里边特

0: 数。他要想让你知道的，你就能知道；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他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当然了，刘华强不想让我知道，也是为了我好。
1: 王大鹏是谁介绍给刘华强的？
0: 是金宝，我都不知道。那天我在小梅的屋里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等刘华强让我过去的时候，王大鹏已经在屋里了。
2: 富鞍山民权寺的山水景观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登临之余留下了无数直抒胸臆的诗句。
3: 这是我老家
0: 张家口的
2: 西山晚，
0: 是市里的吗？口音听不出来。
2: 喷玉，我们来到了林止洞，这里啊也有一个传说，传麒麟曾经降临过这座山。
3: 凡哥，强子让你过去一趟。
2: 后人呢就代替他，据说能够。

0: 那边我给你介绍一下，王大鹏，金宝的朋友。
1: 强哥，只要你看得起我，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跟老韩说过，能在你手底下干那是我的荣幸。
2: 金宝说过的话，
0: 都是道上朋友能看得起。我他妈也就是一念之差当了这么个老大，跟着我呢就是混个名声，混个地盘，让弟兄们过个好日子，就这些。大鹏，你父母还在齐齐哈尔吗？
3: 在甘南。
0: 退休了吗？
3: 我娘本来就是家庭妇女，在街道上帮忙。我爹去年下岗，在家呢。
4: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跟你可不是来要钱的。
0: 你别多心，我对弟兄们怎么样，岳平是最知道的。
2: 走吧。
0: 那个钱呢，不是给你们用的，是给你们父母用的，清楚了吗？姚月平跟着他们到邮局，盯死了他们，让他把钱私吞了。啊，拿着，拿着。哎，
1: 强哥，说实话，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没见过像你这么仗义的人。我他妈金宝要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得好死。
4: 强哥，我大鹏不会说话，以后你就看我的。
0: 咱们能聚在一起就是缘分，朋友。啊，刘华强亏待不了你，赶紧给金宝办个驾照。
5: 嗯，
0: 走。
6: 金宝会开车，我就给他弄了一个假的执照，名字也是假的。
7: 你和金宝、王大鹏到邮局去了吗？
6: 去了。刘华强这么做还是对他们俩有点不放心，一是让我跟着他们到邮局亲眼看着他们把钱汇走。
7: 他们两个家里的地址你记住了吗？
6: 记得，这方面我记性好。
7: 你把它给我写出来。

0: 然后呢？
1: 胡大海帮刘华强弄了4支5连发猎枪，还有200发子弹。刘华强没说要干什么。

0: 们就搬出亚太了。他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不知道了。后来我跟胡大海跟他联系都是用手机，刘国强不说，我们从来也不问，这是规矩。
1: 刘华强在衡州还有什么秘密住处吗？
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真是实话，我给金宝找的驾照都是通过手机找的，刘华强在外面交给他的。
1: 什么时候？
0: 是4月27号的上午。

0: 听说冯家找了一个相好的，他俩一块住呢，是吧？
1: 我听说过这个事儿，不过具体情况我不太知道。
0: 你赶紧把冯彪相好，他住什么地方弄清楚，马上告诉我。
1: 行，我马上去办。强子，你是不是要把事儿弄大呀？
0: 从今往后，所有的事情跟你和他还无关。阿文出事了，苏娟那边靠你和他，我关照着。

0: 交的那个地址是你告诉他的？
1: 是我把地址给弄错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光华小区看过。
0: 就你了解的刘华强，他除了吴天、封彪、宋运来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仇人？
1: 还有一个。
0: 谁？
1: 朱炳生，是开托运站的，他是河南人。1997年，刘华强想在汽车北站一带开一个托运站，他先看中了一家店面。那时候，开托运站的人并不是很多。刘华强很有眼光，他选中的那家店面地理位置非常的好，而且门前呢也比较开阔，还可以做停车场。刘华强都和房主谈妥了租金，可不知道为什么，没过一个星期，房主就告诉刘华强说，他的店面租给了别人，而且那人还正在装修。那人就是朱变生。那几天刘华强正好不在，刘华安听到这事儿以后就气炸了，就打电话把我还有大海、杜天斌、郝彤还有七八个人，我们就直扑那家店面。

为这事儿，刘华文、我还有胡大海都被拘留了15天。后来才知道，朱变生是仗着他哥哥才敢跟我们较劲儿。他哥哥是工商局的一个干部，为此，刘华文的营业执照一直拖到年底才拿出来。要不是刘华强找人说情，恐怕营业执照到现在都拿不出来。那个店面，刘华强自然也拿不下来了，被朱变生给占走了。后来刘华文的托运站也办在那条街上，但是地理位置就差得多了，生意也不太好。刘华文气得咬牙切齿，说总有一天要把姓朱的那哥俩给办了。不过刘华文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出来以后不是残就是废，托运站就更甭想办下去了。我想刘华强既然杀了这么多人，他肯定会出这口气。我了解刘华强的性格。

0: 2001年6月18日，徐国庆紧急召集428、52、529枪案专案组成员举行专案会议。
1: 今天是6月18号，剩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好在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已经抓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
2: 松杰，你们下面的任务就是负责监控朱变生和他那个哥哥朱伟。据韩月平交代，刘华强下一个枪杀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朱变生和他那个在工商局工作的哥哥朱伟。你们要绝对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让刘华强下手。老卢、宝山，你们分成两个组，一组到黑龙江赣南调查王大鹏的情况，带回照片；另外一组到保定摸查金宝的线索，也要带回照片，越快越好。志成，你们集中精力摸查那个神秘女人。我们现在只掌握她的名字叫小梅，很有可能是张家口一带的人，其他一概不知。你们的工作量很大，我建议你们也分成两个组，一组到张家口市展开调查，要充分利用这张画像；另外一组就在横州市内展开调查，到户籍处调出所有25岁到35岁之间名字带有梅字的，祖籍和出生地是张家口市的妇女。
0: 根据统一部署，市局刑警支队的韩宝山带人到保定和黑龙江调查金宝和王大鹏的详细资料。郊区分局的王凯赶到张家口调查李梅的情况。永安分局的宋杰和雷丹在横州监视朱变生和他的哥哥，以防刘华强再次制造枪案。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

0: 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真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0: 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3: 我是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4: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5: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6: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3: 我们129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4: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0: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我们国共。
11: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12: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13: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5: 罗明才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
16: 他要是坐视不管。
12: 我就翻他的船！
17: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8: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
20: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干嘛？放你儿子！
21: 干嘛？
22: 这是十个孩子。
23: 不用我的性命，因为他们生命不在。
2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25: 把那个儿子。

0: 一天都心神不宁的，有心事吧？
1: 后天奶奶的生日，咱们这次离开恒珠，不知道得多长时间才能见到她。
0: 后天是星期几？
1: 星期天。

0: 烦你帮我把这封信给刘磊同学好吗？
1: 刘磊就在那儿。
0: 我就不见他了，你把信给他就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刘磊，你给阿姨给你的一封信。

0: 刘华强的女儿不见了。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今天上午，王素娟带着孩子到了父母家，我们的干警一直在她父母家楼下盯着，结果到了4点半左右，王素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父母家，骑着车子就走了。干警觉得不对劲儿，跟了过去，结果发现她又回到了自己家。干警又翻回了她父母家，结果一看，刘华强的女儿刘雷已经不在了。问她父母，她父母说跟着王素娟走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0: 今天，
1: 王素娟演这么一出调虎离山计，肯定别有用心。今天是不是刘雷的什么特殊日子？
0: 听两个干警说，今天是刘华强女儿的生日，会不会？刘华强把他女儿接走了。
1: 等等，让我想一想。马上提审韩月平，问他刘华强平时是怎么给女儿过生日，在哪儿过。
0: 好，
1: 一有消息马上跟我联系。
0: 是。

0: 白玉萍，刘华强是不是每年得要给他女儿过生日？
1: 以前都过，98年刘华强离开恒州以后，我就不知道了。
0: 刘华强以前是怎么给他女儿过生日的？
1: 每次都在燕山大酒店，去的人特别多，也特热闹。每次去都开一两个包间，刘华强特别喜欢他女儿。
0: 你说具体点，燕山大酒店什么地方？
1: 燕山大酒店的二楼中餐厅，
2: 你们赶快出发，我马上就到。

0: 吃来了。
1: 来了。怎么不吃啊？
2: 爸妈为什么不来？
1: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2: 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啊。往年有那么多叔叔跟我们一起吃饭，今年怎么只有我们两个人？
1: 两个人不好吗？
2: 爸，你是不是犯罪了？
1: 怎么这么问啊？
2: 妈妈被警察抓走过，警察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1: 爸爸没有，警察叔叔冤枉爸爸。
2: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清楚？
1: 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啊。
3: 哎，爸爸给买的洋娃娃，是外国的那个营业员叫什么什么娃娃。
2: 爸，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1: 为什么这么问呢？
2: 我们班张玲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他爸就不要张玲和他妈妈了。
1: 等爸爸在广州把生意做好了以后，就把你和妈妈接回去啊！来来来，宝贝，来吃东西啊！

0: 后到税务局一定得好好干，要不然对不起李总。
1: 嗯，别老李总李总的，以后就喊我李姐吧。
2: 哎，李姐。
1: 我还真挺喜欢她这机灵劲儿的。哎，说不定以后啊，你比你姐有出息。
2: 嗯。哎，李姐，听我姐说，你以前当警察不是当刑警吧？
0: 不是，李姐以前是桥北分局办公室的。
1: 不是正式的，是临时帮忙。其实我挺喜欢当警察的，但一直调不进去，所以在桥北分局干了一年半吧，我就下海做生意了。嗨，还不如当警察轻松呢。怎么了，又有任务啊？
0: 对不起李总，我得赶紧走。
1: 要不要我送你远吗？
0: 不远，就在燕顺大酒店。我先走了。
2: 当警察就是好，还能当英雄呢。
1: 哎，兰子，你慢慢吃，我去个洗手间啊。
2: 哎。

0: 许愿的闭上眼睛。好，从现在开始，雷雷又长了一岁，今年十岁了，对吗？
1: 喂，是我，
2: 在哪儿呢？
0: 燕山大酒店。
1: 快走，警察过去了，
2: 不然来不及了，快点。
0: 咱们走。
3: 爸爸还没吃蛋糕呢。
0: 今天不吃。

0: 小姐，麻烦您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你们这吃饭呢？
1: 楼下。
0: 在哪儿？
1: 在俊廷。
0: 带我们去，上面去。
1: 好的。
0: 快跟上。
1: 他们在俊廷。
2: 别动！吃饭的人呢？
3: 刚走不久。
0: 去哪儿了？
3: 不太清楚。
2: 刚才是不是有一男的带一10岁左右女孩刚从这儿走？
4: 好像有，但是个女的，坐着出租车走的，很慌张。
2: 车号多少？
4: 对不起，没有记清。
0: 往什么方向走啊？
4: 往东边。
0: 追！
2: 你们酒店有没有后门？

0: 徐军，
1: 人呢？
0: 早跑一步。
1: 餐厅在几楼？
0: 在二楼。

0: 真是奇怪，他们连蛋糕都没吃。
1: 小姐，
2: 哎，
1: 他们走得很突然吗？
2: 嗯，很紧张的样子。我朝他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理我。等我进来看到这个娃娃赶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餐厅了。
1: 你最后一次进来什么时间？
2: 嗯，给他们送蛋糕，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
1: 你出去以后，听没听到手提电话响？
2: 好像听到过，但是不敢保证是从这个屋子里传出去的，我没有听太清楚。
1: 查一下住宿登记。

经过艰苦的工作，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

0: 2001年6月20日，徐国庆紧急召集专案组主要负责成员，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美国商城伏击韩月平，燕山大酒店抓捕刘华强，都失败了。为什么？两次行动都是在最后关键的一瞬间流产。我想这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这个通风报信不是一般性质的。 我怀疑通风报信的人跟刘华强有直接联系，但更严重的是，肯定是我们专案组内部人员泄密有关，要么就是我们专案组内部出了内奸，要么就是有人利用了专案组内部人员。我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吧？
1: 从我们得知，刘华强有可能在燕山大酒店。到我们赶到燕山大酒店，这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从现场分析，刘华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逃跑的。就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当中，就有人泄密。
2: 查，一定要查，肯定要把这奸细查出来。
0: 这两次泄密一定要查，但不是现在。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要做的是尽快控制住刘华强。第一，不能让他继续作案；第二，尽快把他捉拿归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王大鹏和金宝的线索，我相信刘华强身边那个神秘的女人马上也要浮出水面。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分心。 更不能动摇专案组的信心和决心。那怎么办？要是继续泄密，我信任你们在座的六位，我相信你们能无愧于自己身上这身警服。但是今天，我要求你们，每个组以后有了新的情报。 直接向我汇报，互相之间不通气，由我统一布置，由我向你们在座的六位下达任务，再由你们把任务下达下去。但我要求，在集中出发之前，不能向办案人员透露行动的半点风声，不能透露行动的任务和行动的目的地。在执行任务途中，你们这些负责人。 要严格控制好自己的手下成员，尽量减少他们与外界和亲属接触的时间。我想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3: 通过对张家口市和横州市的排查，符合小梅条件的有54人，再结合那张画像，郭志成一组排查出了12人。
4: 他们对12人继续进行细致的调查。
5: 我们已经排除了8个人，现在还剩下4个人，我们正在对这4个人进行调查。是叫李梅吗？
4: 是。
5: 哦，她93年迁到杭州去的。她在张家口还有亲人吗？哦，她妈还在，她母亲叫赵慧珍。 84年改的家，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哎呀，他原来的住址已经拆迁了。

0: 您知道赵慧珍这个人吗？
1: 赵慧珍？
0: 嗯，
1: 不清楚。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拆迁户，
2: 嗯，
1: 人员很复杂，我们也搞不清楚。
2: 她丈夫叫毕成。
1: 毕成？
2: 对，
1: 毕成。哎哎，老韩头，你知道毕成这个人吧？
3: 毕成
4: 啊，哦，你们是哪儿的？
5: 哦，他们是铁路局的，来了解点职工情况。
4: 你们这些当官的，早就该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连你们自己职工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不是官僚主义吗？
0: 大爷，我们以后一定改。您知道毕成吗？
4: 那么说他是铁路局的了？
0: 哎，
2: 对，
0: 是铁路局的。
4: 你这一就是那个麻杆嘛，他就是铁路局的。
6: 哦，不知道。哎，你知道嘛呀，我们经常在一块钓鱼，他好像是从工业路那边搬迁过来。
0: 哎，大爷，是在工业路，您知道他住在哪吗？
2: 对，
6: 他家住在19号楼1单元西边那个门。

0: 我们是派出所的，李正的呀。你们找谁呀？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哎哎，干什么的？怎么随便闯民宅？我没犯法。你叫什么名字？
1: 他是我儿子，
0: 有话跟我说。你就是赵慧珍吧？
2: 是，这样，李梅是你的女儿吗？
1: 是，她出什么事儿了？
0: 别说了，她是她，我们是我们，她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是两家人。你给我住口！王凯，给她带一边去。
3: 是。哎，
0: 这是我们家，走，你们家有没有？干什么？
2: 是这样，
0: 你不要走，
2: 坐着。
0: 我们只是普查一下户口，有几个问题要跟您核实一下。来，您坐下说。
2: 到时间。
0: 哎，不用不用，您坐下说。对不起，麻烦您到隔壁回避一下。
1: 请好。
0: 来，您请坐。坐。李梅是你的亲生女儿，她是93年迁到衡州去的吗？是。
1: 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迁到衡州吗？是他姐姐把他迁过去的，说是在棉纺厂工作，一年以后就跟银行一个人结了婚了，没两年就离了，后来就不在棉纺厂干了，自己开了个小店，卖卖烟酒什么的，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0: 她丈夫叫什么名字？叫石亮。她是为什么和石亮离婚的？因为石亮的爹贪污，被判了10年徒刑。她姐姐叫什么名字？
1: 叫李丽。
0: 李丽。她在哪工作？一开始在电视机厂工会工作。
1: 到公安局干了1年多吧，后来就开了个公司自己干，现在好像搞建筑，我也不大懂。
0: 您这儿有没有李丽和李梅的照片？
1: 好像有吧。
0: 我们可不可以？
1: 我找找看。
0: 哎，麻烦你。

0: 他今年42岁，1977年考上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79年毕业后分到衡州电视机厂工作，80年结婚，他的丈夫叫孟。
1: 富贵含韵，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酒店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2: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占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 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 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 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5: 就没有了，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金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

0: 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

0: 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金戈，
8: 雕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7: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

0: 一针，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针越舒服，越针越轻松。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请您留一趟生命负责。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去。

0: 也是电视机厂的一个宣传干部。84年，他和孟浩然离婚，生有一个女孩，名字叫孟非。李丽在恒州电视机厂工作到92年底，其中91年，他和建设银行桥北支行办公室副主任欧阳建明结婚。92年11月，通过他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94年6月，他离开桥北分局，自己办公司。他的公司最初是倒卖一些金桥物资，中间还做过一些医药的生意。他是96年开始设计房地产的。他现在的公司叫东方家园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97年，他的丈夫欧阳建明因为车祸去世。李梅比李丽小14岁，这是因为赵慧珍在这其中有过2次流产，所以她身体一直不好。但是她原来的那个前夫呢，李同庆呢，一直想要一个儿子。但是李梅生下来第二年以后，她的那个前夫李同庆就死于心脏病。4年后，赵慧珍改嫁给现在的丈夫，叫毕成。啊，她有一个儿子叫毕建顺。这个儿子也是当地的一把。
1: 李梅的情况呢？
0: 李梅高中毕业后，到张家口一个皮革厂上班，因为和厂里的一个工人谈恋爱，遭到他现在的父亲，也就是毕成的反对。毕成想让她嫁给他同事的一个儿子，他同事这个儿子是一个个体户，但是李梅坚决不干，于是和家里面闹翻了。从此李梅就搬到宿舍去住。以后呢，她再也没有谈过恋爱。93年，李梅嫁给了恒州建设银行桥北支行一个副行长的儿子，名叫石亮，并于当年调入恒州市棉纺厂当会计。95年，李梅的公公因为贪污被判10年徒刑。同年11月，李梅和石亮离婚，并辞去了棉纺厂的职务。据说后来他在市煤矿机械厂一带开了一个小卖店，卖一些日用品和香烟。98年，也就是刘华强因故意伤害罪逃离恒州时，李梅的小卖店转给了别人，从此以后下落不明。
1: 煤矿机械厂一带，
0: 对，
1: 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刘华强认识了李梅？

现在我们只能赌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李丽身上找到突破。我相信李丽一定知道李梅的住处，而且我怀疑

0: 那个给刘华强通风报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马上传讯李丽，不过对李丽，只能采取密捕。
1: 密捕？
0: 对，要是刘华强知道李丽被抓，他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或者马上逃离衡中的。
1: 密捕？怎么个密捕法呀？他在衡州市可是一个公众人物，
0: 不能在衡州抓他，不然他接连几天不回家，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把他调出衡州。

0: 你马上返回张家口，让碧城给李丽打电话，就说她母亲病重，在她赶回张家口的路上抓你。
1: 明白。
0: 然后把她带到平山疗养院，在那里审她，不能在杭州审。
1: 明白。
0: 一定要绝对保密，不能漏了半点风声。把执行任务的干警的手机、呼机通通收掉，只留你和王凯那两部。
1: 可以。
0: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万一李丽真不知道内情怎么办？我请示一下李局长，你等我。
1: 行。
2: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认为要想让案子有突破性进展，李丽是个关键性人物。不过李丽在杭州是个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万一抓错了他，会给我们局带来不良的影响。
3: 我向财政申请一笔钱，万一真的拿不下来李丽，我们用这笔钱作为补偿。
2: 李局，这不仅仅是赔偿问题。
3: 这我知道，你们放心的去办。万一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2: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它拿下来。
3: 不过一定要小心一点，免得打草惊蛇。参加行动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
2: 我明白。

0: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为什么？你心衰很厉害。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是，我父亲是有心脏病，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孩子也挺好的。不，这不完全是心脏病。 你精神压力太大，导致心力衰竭。以你这种情况，不能生孩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10月怀胎，即使把孩子生下来，孩子也是不健康的。
1: 医生，我求求你，
0: 不，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 你要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你还年轻，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不能生育。
1: 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

0: 喂，是我。那天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谢谢你啊。
0: 不用，我想找李梅。
2: 她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哎，你等一下啊。怎么了？
3: 没事，有点累。
2: 你接个电话。

0: 梅，梅子，妈出事儿了，怎么了？碧生下午打电话来说，妈心脏病犯了，住院了。喂，我在听呢，我现在得赶快赶回去。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1: 梅子，你先别着急，也许妈的病没那么严重。姐，我去不了了，强子这两天要离开衡州，我也该去祖荫城了。你还是决定不要吧。
0: 这样也好，不过你刚做完手术，能不能在杭州多待几天啊？让刘华强他们先走嘛，你可以搬回家来住。姐，你就别管我了，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你跟
1: 妈 随便编个理由，等我有空一定会去看她。
0: 梅子，你别哭啊，梅子。
1: 姐，我挂了。
0: 喂。

0: 怎么样？
1: 不好下手，警察把拖延站盯得很紧，朱变生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他，他哥也是一样。杀了他倒不难，可弄死他之后，我们俩不好脱身呢。
0: 朱变生他们自己知道有警察跟着吗？
1: 好像是不知道。

0: 哥哥，强哥，我觉得有个地方可以把姓朱的做掉。
1: 什么地方？
0: 那小子喜欢去洗浴中心，我发现他一到洗浴中心，警察就在门口等着，不敢进去。我们在里面可以下手。
1: 他经常去哪个洗浴中心？
2: 华清池。
1: 好，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强哥，你就别去了。姓朱的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衡州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1: 也好，那你们今天晚上去，一定把地形给我摸准了，把图给我画回来。
3: 哦，放心吧。

0: 姥姥怎么了？住院了，她心脏病犯了。菲菲，这几天你住在家里看好家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说不准，没准还要带姥姥去北京看病呢。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啊，
1: 妈，我陪你一块去吧。
0: 不用了，我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呢。你等我电话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马上就走了。哦，对了。
1: 菲，妈，妈，我给你留点钱，来，千万别太晚回来了啊！要是太晚就在学校住，不要走夜路，记住了没有？
0: 妈，我怕。
1: 傻孩子，有什么好怕了？都那么大了，不怕啊？我过几天就回来。
2: 跟着呢。

0: 听紧了。
1: 好的。
0: 踩到底吧，油门。
1: 已经到底了。
0: 再快点。
1: 不行了，到底了。车都快散了。
0: 喂，郭局，哎，是我，我们跟不住啊，我们的车都快散架了。是啊，我油门都踩到底了。
2: 我告诉你，就是散架了，你也得跟上，否则我拿你试问。

0: 郭局长，发生什么事了？对不起，丽丽，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1: 跟你们走？去哪儿啊？
0: 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
1: 对不起，郭局长，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
0: 你恐怕去不了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逮捕我，
1: 郭局长，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我会告你们的。
0: 你放心，我会给你理由。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没犯法。
0: 犯没犯法，你自己心里知道。

0: 放心，没有危险的。
1: 郭局长，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日后我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讨回公道的。
0: 这话恐怕要我对你说。

0: 那可是你的妹妹李梅，你还不至于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认识吗？
1: 李梅和刘华强在一起，你敢说你不知道？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编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经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1: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 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3: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

0: 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

0: 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

0: 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

0: 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我们在场。
12: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干妈，终于来送你了。
13: 干妈，这是十个孩子。
14: 为了我的性命，要有一趟生命负责。
1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我不知道。他两年前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什么？什么时间失去联系呢？
0: 98年。
1: 为什么不报案？亲妹妹失踪两年，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待过的姐姐，不报案，情理上说得通吗？
0: 他恨我，说要去南方谋生。
1: 为什么恨你？我问你，李梅为什么恨你？
0: 你凭什么问我这些？我有权利不回答你，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有保护我隐私的权利。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你问她呀，问我干嘛？

0: 你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你是为了你的前夫，在建行桥北支行继续往上爬，不惜牺牲李梅的幸福，把她嫁给了建行桥北支行原副行长，那个有残疾的儿子石亮，是这个原因吗？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又没犯法，我再说一遍。
1: 李梅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儿，他嫁给石亮是他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拿刀逼着他。你是没有拿刀逼他，但是你拿跳出张家口的条件对你妹妹加以利诱。你早早的就离开你的继父和他那个没有良知的儿子毕建设，可李梅离不开。没有人比你再了解你妹妹，了解她是多么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
2: 了解李梅为什么跟着刘华强吗？你妈妈有了你15年以后生下李梅，她从小身体很瘦弱，在她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你们那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破碎了。她在你身上只能得到教训，在她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的时候，她遇到了刘华强，她需要一种力量支撑她，这种力量就是刘华强。 你不觉得李梅很可怜吗？她只能从一个杀人凶手那里得到温暖。我都替李梅感到可悲。你已经害过她一次，如果这次你再不伸出手来，你知道李梅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伊利，我们把你弄到这儿，说明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知道内情的。你明白，如果真要抓错了，不光是我徐国庆身败名裂，整个衡州市的公安干警都会身败名裂。你想清楚了。

0: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1: 那是我一个朋友，一起做生意的。
0: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李丽，到现在你还想顽抗到底是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

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4月29号以后，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说，通过谁交给刘华强的？是不是汪祖娟？不想说我也不勉强你，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你要想后悔都来不及，把他押去。放开。

0: 我说。
1: 好，我问你，刘花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李梅回到杭州以后，我就没跟她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1: 那好，从头说。
0: 李梅是98年的10月份离开杭州的。
1: 她为什么离开杭州？
0: 她是跟李华强一起走的，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那天她给我打个电话，我问她在哪儿呢，她说在机场，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近2年的时间，他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都是找我女儿的，不是赶到我女儿的生日，就是赶上她期末考试。他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工作忙没时间管，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所以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有时候我看着他俩在一块儿，倒更像是母女。4月16号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喂，喂，谁呀？梅子，是你吗？
2: 菲菲在吗？
0: 啊，她不在，她住校了。你在哪儿呢？
2: 她住校习惯吗？
0: 还行，她喜欢。老早不就嚷嚷着要住校吗？这回可随了她的意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2: 我在杭州。
0: 真的？你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去接你吧。
2: 我不去。
0: 你跟刘华强在一起是吧？
2: 你别管我的事，我挂了。
0: 等等，

0: 听我把话说完，梅子，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回来吧，我现在有经济能力可以帮你，不管你想做生意也好，还是想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我都可以帮你。只是，你要离开柳花墙，你根本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没好处的。
1: 你说完了吗？我这是公用电话。你住的地方没电话吗？
0: 没有。这次刘华强回来是干什么来了？我说过了，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告诉菲菲，就说我回来了，有空我会去看她的。哎，梅子，
1: 那天我知道李梅回到了杭州，我就有特别不好的预感。 因为我知道刘华强回到杭州，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华强？我在桥北分局待过，我知道刘华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从我知道李梅跟了他以后，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华强。
2: 继续往下说。4月28号
1: 的晚上。
2: 我知道天弘集团的老板吴天被杀了，我非常害怕。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下午就把手机和3万块钱交给了汪素娟，托她带给刘华强。李斌，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事实真相？说，你和刘华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1: 我不认识刘华强。
2: 是因为李梅，那吴天的死你为什么怀疑刘华强干呢？
1: 我没有怀疑刘华强啊。
2: 你还想强辩？吴天死了，你为什么害怕？你怎么知道吴天和刘华强有很深的积怨呢？你和吴天早就认识。
1: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吴天。
2: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天曾经在杭州电视机厂干过。 那段时间你正在杭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说，你和吴天到底什么关系？

我劝说，那时候，恒州电视机厂刚刚开始生产12寸和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恒州电视机厂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工会工作。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宣传部的副部长。本来我们生活的挺幸福的，婚后第二年我就有了孩子。 可是，在84年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有一次，他趁着我喝醉了，事后他说他很喜欢我，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壳，就是黑白显像管。 那时候，黑白显像管很紧俏，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我经不住诱惑，就答应他了。就在那一年，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因为我是工会的干部，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做生意，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我就看上了吴天儿。 因为工会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我发现吴天脑子机灵又敢干，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就说这事儿由他出面，他跟我4/6分成，他拿4我拿6，就这样先干了一年，生意还不错。 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那个广州的小老板

0: 也经常来杭州找我。要不是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说不定还会嫁给他。
1: 往下说。
0: 吴天就这样杭州广州广州杭州的跑了一年，挣了钱就辞职专门做这个生意了。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一气之下就跟他断了关系。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我就特别不高兴，挺恨吴天的。我想找一个机会教训一下他。
1: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0: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了，还在宾馆包了房间。一开始吴天也对我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耐烦了。

0: 3天了，哪儿混去了？
1: 跟你说话呢，
2: 跟朋友喝酒去了。
0: 切，跟朋友喝酒？你蒙谁呢？你以为我傻呀？
3: 不傻。
0: 吴天，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现在说的话你给我听清楚了，没有我李丽，你能有今天吗？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你以为就你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你以为你谁呀你？我跟你说话呢，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给我起来！起！
3: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既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你也不好好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你，像鸡。你还以为我会娶你呢是吧？做梦去吧你！
0: 你干嘛？给我放下！这是我的钱，你不能去拿！不是，
3: 你的钱？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吗？40多度的高温，我挤进那车厢里差点没被闷死，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你当时又在干嘛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你能当上老板娘呢？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你的钱，哼！
0: 我比吴天大好几岁，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结果我整整2天不吃不喝，我心里非常恨他，我想一定要让吴天得到教训，可我一直没有机会。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离过婚，不在乎我的过去，他又通过朋友的关系把我借调到桥北分局办公室工作。在一次处理流氓斗殴事件的时候，我认识了刘华强。从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当时就认为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去找了刘华强。
4: 那是什么时候？
0: 1995年5月，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因为我知道吴天在文化宫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我就跟刘华强说去砸了吴天的场子，让他的生意做不成。
4: 他干了吗？
0: 开始他不愿意干。
5: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你知道那个厂子谁照了的吗？
0: 谁呀？
5: 冯彪。
0: 那怎么了？你还怕他呀？
5: 谈不上怕。其实我觉得为了1万块钱不太值，惹冯彪呢不太合道上的规矩，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0: 我再加1万。
5: 我觉得这事儿跟钱没多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留在了我的房间，好像是6月份吧。刘华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场子给砸了。那天，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唯一遗憾的是，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事情过后第三天，刘华强就约我，我答应事后再给他10000块钱。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把李梅带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李梅跟我一块儿去。

0: 妹妹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0: 像不像是次要？钱带了吗？

0: 交易，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
1: 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儿常干。
0: 一个女人嫉妒心不能太强，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再说吴天那小子天生就是有情种，何必跟他当真呢？
1: 不用你教训我吗？
0: 也是。咱们账算清了啊，你放心，我刘华强做事一向干净利索，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和吴天的事儿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0: 是，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你妹妹就比你善良。走了。
2: 他是谁呀？
1: 一个做生意的。什么东西？要不是我，他早进去了。冯彪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打了几年以后还是冯彪服软了。
3: 李梅是什么时候认刘华强的？
1: 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刘华强不守信用，让吴天知道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没想到刘华强

0: 嘴还挺严。我想吴天到死都不会知道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1: 说李梅和刘华强的事儿。
0: 因为在电视机厂挣了一笔钱，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为了得到贷款，我就违心的把李梅介绍给当时建行桥北支行副行长的儿子石亮。石亮的个人条件是差了一些，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我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我就把这个道理说给李梅听，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我知道她是在赌气，她一心一意的就想离开张家口。后来她跟石亮结了婚，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三天两头的吵架。李梅虽然嘴上说不恨我，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1995年，她和石亮离了婚。离婚以后，她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我还去看过她几次。
2: 女儿送到医院救不活了。

0: 妹子，看什么呢？
1: 电视剧。
0: 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你这儿连热水都喝不上，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
1: 我不要。
0: 妹子，回家去吧。菲菲挺想你的，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
1: 不了，我今天有点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个小店吗？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1: 我真的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刘华强，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
0: 你要知道，长这么大，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1: 你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你要是敢碰她一根汗毛，
0: 怎么样？我告诉你，李丽，第一，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而且我们是好朋友关系，我非常尊重她。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她不可以。第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事实上压根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第三，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相安无事。不过你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1: 干嘛？威胁我？
0: 威胁？这算威胁吗？你真是大惊小怪。行了，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和梅子的事儿你问他，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强迫过李梅干什么。还有什么事要说吗？哦，对了，你和吴天的事儿我没跟你妹妹说过。
2: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

0: 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

0: 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0: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0: 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 浙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8: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6: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 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老了，眼睛

0: 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的。

0: 换。
1: 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2: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梅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你要是再跟这个人来往，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没你这个妹妹。
1: 你以前不是也跟他来往过吗？
0: 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他劳教过，你知道吗？
1: 这算什么？他跟我说过，
0: 他是衡州的地痞流氓，他是黑社会的，你知不知道？
1: 你神经过敏了吧？ 我觉得他挺好，至少他对我好。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好。
0: 他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
1: 我告诉你，这种人你要是沾上，以后想甩都甩不掉。
0: 你别说这些了，至少他不利用我。

0: 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
1: 我不恨你，我早说过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笨，恨我自己傻，恨我自己受人摆布。但从现在起，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你就别再说三道四，别再拦着我了。从现在起，我想开开心心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
0: 好，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绝不再管，你爱干嘛干嘛，就当没我这个姐姐。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了刘华强，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我恨刘华强，也恨李梅不争气。从那时候，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1997年5月，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李梅来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6月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他。

李梅已经把电盘给了别人，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就托人打听刘华强，才知道刘华强也离了婚。1998年10月，刘华强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离了衡州。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我知道刘华强就是到了外边也不会干什么好事儿。李梅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又是我把她带到衡州的，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后来我打听到刘华文开了一个托运站，就去找他。

0: 找谁啊？
1: 我找刘方文。
0: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家亲戚。
0: 亲戚？
2: 啊，我从北京来的。
0: 他不在，在家呢。

0: 干嘛？找谁？
1: 你是刘华文吧？我是李梅的姐姐。
0: 干嘛？说吧。
1: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0: 么事儿？说吧。
1: 我想找李梅。
0: 李梅啊，跟我哥去广州了。
1: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0: 公安局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0: 我他妈听说话，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啊，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啊。
1: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我不会带警察去的，我保证。
0: 你保证？你以为你谁呀、啊、你？就你这样的，公安局一吓唬，全他妈说出来。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不会客气点啊？
0: 我对你够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李梅的姐姐，给换了别人，我早他妈把他打出去了。让你在这儿给我瞎扯淡。哎，我告诉你也行，我拿2万块钱。

锁进来，钱呢？好，我告诉你啊，他在广州市公安局。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 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想了好几天。报复刘华文，说不定就能找到刘华强。后来，我通过关系认识了风彪，了解到风彪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让风彪报复刘华文，刘华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0: 刘华强心狠手辣，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1: 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出卖我？

0: 20万。
1: 成交。后来风彪就找人砍了刘华文，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我就去医院假装找刘华强。

0: 请问，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1: 你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1: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来，屋里说。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0: 刘华文生的什么病啊？
1: 生病，他是被人砍了，差点死了。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哦，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她是不会见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该知道的，我自然知道。
0: 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1: 我劝你还是走吧，他不会见你的，你这是白费心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你不生气吗？
1: 男人嘛，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再说了，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我也管不了他。不过你妹妹人不错。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别把华文的事儿告诉别人，也不要把华强回衡州的事儿告诉别人。
0: 没过两天，李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可她不肯见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4月28号晚上，我知道吴天死了，我就想，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越想越怕。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华强了。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29号一大早，我就去买了手机，又取了3万块钱，到医院找到了汪素娟，让她带给刘华强。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李梅从刘华强身边拉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2: 你一共向刘华强报过几次信？你不说我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0: 一共4-5次吧。
2: 谁告诉你的？
0: 王斌，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我知道他是轻案专案组的，我是怕你们抓到刘华强，李梅。
2: 我问你，刘华强是不是要离开衡州？
0: 但是
2: 什么？
0: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2: 为什么？
0: 李梅怀孕了，她要打胎。
2: 你知道她要在哪家医院做手术吗？
3: 2001年6月21日，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丽的口供。至此，刘华强身边的两个杀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都被揭开了面纱。
2: 马上把李梅的照片复印出来，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

0: 让王明到专案组等我，回去再说。
1: 徐姐，
2: 王斌，把你的警徽警衔给我摘了。
3: 徐姐，怎么回事？
2: 由于王斌走漏风声，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华强失败。
4: 谁说的？
2: 李丽。

0: 金毛，你们都看好了，肯定没问题吗？没有问题。洗浴中心的二楼没有护栏，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后面是条小胡同，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我们走后街。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他们的车停在洗浴中心前面的停车场，绝对不会进洗浴中心的。
1: 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选择的是公共场合。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吗？
0: 肯定会去的，他已经两天没去洗浴中心了。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浴中心的，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找同一个小姐。
1: 最后一回了，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所以一定得小心，没有100%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2: 娟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把事情办理了。
1: 总之要有10分的把握，好好睡觉。
2: 没事啊，没事。
3: 最近怎么老喜欢哭鼻子？没有，我想出去走走。

0: 你去哪儿？你别管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小心点。

0: 新宝，
1: 小宝，
2: 你跟着李梅，我看他好像有什么事儿，盯死了，别出什么问题，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去吧。

在知道疼了，早干嘛去了？

0: 哥，今天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
0: 什么呀？
1: 给，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看病，马上通知我。
0: 干什么的？
1: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哎，你们这儿有芬必得吗？
0: 怎么啦？
1: 我这后背老疼，好像是肌肉劳损。
0: 是吗？不会是腰疼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要几盒？
1: 来两盒吧。
0: 好，等着啊。
2: 哟，鲤鱼来了。
1: 开两盒芬必得，后背有点疼。前两天抓小偷给扭了，一直不好。
3: 悠着点儿，别那么拼命。干你这行啊，真不容易啊。嗨，
1: 总得有人干吧。
4: 哥，给。
1: 哎，多少钱？
2: 哎，什么钱不钱的，先拿去用吧。
1: 哎，这可不就用。那要不我到别处去买了吧。
2: 那好，收你30块钱吧，好像我这贿赂你似的。
1: 哎，不是那意思啊。哎，好，你忙着。哎，你们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哎，
1: 好，你忙着啊。

0: 么人呢？
1: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人贩子吧，县城的人贩子，女的特别多。
2: 哎，干什么？
3: 看，他人呢？
2: 谁呀？
3: 照片上这人。
2: 哎，干什么呀？
3: 把他叫出来，快！赶快让他出来。
4: 你怎么来了？
3: 嫂子，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敢报官了，我杀了你全家，烧了你这诊所，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3: 啊。

0: 对不起，没事了。小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1: 不想跟你爹妈问。
0: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也是我的事儿吗？我想早点离开亨州，不就是为了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你不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吗？
1: 生气了。

0: 你现在正在开会，过一会儿再打给他。
1: 可以。
0: 注意，千万不能让柴总你出事儿，明白吗？
2: 喂。
0: 喂，是我。

0: 过半个小时后你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早上8点钟回到横州市，你妈那边没什么大事，刚才已经在开会，然后问他有什么事儿，但是千万不要问他现在在哪儿，听明白了？我徐国庆。
1: 徐局，刚才东港派出所打电话来，在东港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发现李梅的下落，他刚做完流产手术，但他被一个男人接走了，那张李梅的照片复印件也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0: 等会儿再说。

0: 说，现在我们很被动，刘华强会不会由此猜出李丽出事了？嗯。过半个小时后，李丽会给刘华强打电话，你马上监控那台手机的信号方向。
1: 是。
0: 等他打完电话后，我就送他回市区，防止刘华强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
1: 好的。
0: 还有，让张家口的干警守在李丽的母亲家。 如果刘华强和李梅往他家里打电话，让毕成接。
1: 是。
0: 就说李丽昨天晚上接到单位的电话，连夜赶回去的。
1: 明白。

马上布置警力，把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衡州市的主要出口通通给我控制起来，防止刘华强外逃。

0: 刘华强很有可能已经怀疑到你了，不要再说早上8点回来了。你就说昨天晚上公司给你打电话，工程出了问题，你连夜赶回来，然后告诉刘华强，公安局已经发现了一枚，派人到张家口调查过。要是他问你怎么办，你就说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公安方面的事你负责搞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和李梅的矛盾很深。 手机的事，你就说安排你手下把这事儿带下来。听明白了？千万注意，不要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要答应我。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

0: 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

0: 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

0: 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

0: 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烈火淬筋骨，千锤定山河，金属赛道上半场的巅峰博弈让人热血未凉。本周五，四位深耕降噪的金属匠人强势登场，烈焰千锤铸匠心，铜铁方寸逐锋芒。是新生挑战者破局突围，还是资深领跑者卫冕序章？这场匠心之上的非遗对决，精彩，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

0: 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请您留一通生命符册，
3: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父女都放了。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你们在家待着，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动静，我到远处打个电话。现在警察能测出手机信号的方法。

0: 喂，是我。你在哪儿？我在公司，会刚开完，什么事儿？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1: 你胡说什么？你把你办公室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我办公室有人。我不管，你把电话给我。
0: 真是太精了，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男朋友。你到底在哪儿呢？
1: 平山，一个宾馆。宾馆总机号码告诉我。
0: 那我得问一下，你等等啊，小姐。
1: 小姐问一下，咱们宾馆的总机号码是多少？
0: 7755313。哦，好，谢谢啊。7755313。喂。喂。
1: 你找了个有妇之夫吧？是。没什么事儿。
0: 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小梅把孩子做掉了。是我让她去做的，省得给你添麻烦。你妈怎么样？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半夜回来的，公司这边一个工程出了点问题。哦，对了，警察已经去过我们家了，
2: 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李梅的事儿。
0: 我妈就是为这事儿才犯的心脏病。 昨天，身边一直有人，没法给你打电话。这段时间你千万要注意。警察没有找过你吗？没有，但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找我。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
1: 他们肯定会查你家的电话，到时候也肯定会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
0: 嗯，我知道。
1: 李丽，千万你别跟我耍花招，听见了吗？
0: 你要会害了小梅，也会害了你自己。我知道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编一个理由，就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你放心吧，我这边我自己会摆平的。再说了，我跟李梅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用担心我，我公安里边还有人呢。我估计，暂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警察已经知道小梅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自己注意点，啊，小梅这边有我呢，你放心。挂了啊。

0: 手机信号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好像应该是在东王村、南王村那一带。我们现在正赶过去，
1: 千万不能暴露你们的行踪。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警车隐蔽起来。
0: 明白，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2: 打电话，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同志住在你那儿
3: 啊？请先生稍等，有，住302房间。
2: 哎，好，谢谢啊。
3: 不客气。
2: 谢谢啊，师傅。
4: 哎，哥们儿，杜村怎么走啊？
2: 这不就是杜村吗？
5: 这哪是杜村啊，这是瓮村。杜村再往前走2公里。
2: 这不是杜村吗？
5: 亏你还在这儿住呢，这归杜村乡管，这叫瓮村，瓮中捉鳖的瓮。

衡州的东南郊已经成为了一片居民区，面对这一大片居民楼，郭志成他们只能是望楼兴叹，束手无措。

0: 嫂子，我也不会做，也没什么东西了，你凑合着吃吧。
1: 谢谢，真难为你。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0: 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吃，你现在的身体一定要补，不然会落下毛病的，真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2: 小哥，嫂子说特别想吃。
3: 我去饭店弄点吧，你们赶紧吃。
4: 小哥，还有我这，这儿人都不认识。
5: 没事，我去了。
3: 形势有点紧张，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小心，不能做就放弃。
2: 啊，
3: 嗯。我感觉不太好，做完这把赶紧走，此地不能久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不是叫杜村吗？
3: 咱们都错了，这个小区是杜村开发的，其实叫瓮村。太不吉利了。

我在里边等你啊，快点！

0: 过来啊，周哥。
1: 过来了。
0: 两天没看着你了。
1: 两天没看着你着什么急啊？
0: 您要不过来，我们怎么发工资啊？
1: 没事吧？你又开银行了？
0: 哎呦，怎么着？还是老规矩。
1: 老规矩。
0: 行，您里边请。
1: 你们找我聊聊就可以了啊。
2: 哎，雷队，这叫什么事儿？咱每天看着他进去花天酒地，咱们都快成了朱变生的保镖了。看他那副暴发户的德行，看着就生气。这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3: 抓住刘华强。

0: 这一打车估计也不错啊，
1: 是不是想给弟兄做？
2: 这都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没几个好东西。
3: 闭嘴。

0: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雷詹他们一直盯着朱变生了。朱变生的哥哥由我盯着呢。不过，朱变生那小子三天两头老到洗浴中心去，我们这人也不敢进的地方。
1: 这样不行。刘华强已经知道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和李梅。他告诉李丽，这几天就要离开衡州。我分析，以刘华强的性格。 他不会这么无声无息走掉，肯定要做一件让我们棘手的事儿。告诉雷丹，一定要把朱变生控制在视线范围之内。实在不行，就把事情严重性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一起命案了。

0: 哎，就跟后面这边是一起的吗？
1: 不是，我要的酒啊。
0: 你也这边走。

0: 先生稍等，前面是九号，朱哥你先请。哎，先生这边请。先生请进。
1: 你让莫小姐晚点来。
0: 哎，好的。
1: 我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把她带来。
0: 好的，那你好，谢谢。

Friday on ESPN。喂，老宋啊，哦，我明白，那我进去直接把朱变生叫出来。

0: 我是公安局的，我要进去找一人。
1: 对不起先生，咱这儿不能穿便装随便找人。
0: 我就是进去把他叫出来。
1: 哟先生，这我可做不了那主。
0: 你替我叫一下，一个姓朱的，15分钟以前来的，胖胖的，是你们这儿常客。
1: 这边我帮你打电话查一下好吗？
0: 好好。
1: 我是前台服务生，麻烦你叫一下8号房间那位先生。你跟他说一声，前台外面有人找，是公安。

0: 老梁，我是永安分局的，你赶紧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永安分局的，我不认识你，找我什么事啊你？
0: 我认真的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生命危险。
1: 你才生命危险呢你，神经病！
2: 先生，我不帮你。
1: 喂，老梁，刚才有一个自杀公安人，说有点杀我。

0: 八号房的呢？往前走，左拐。哎，先生，先生。
1: 住便车吗？
2: 咱们俩一起，快，给我出去！
3: 进来，走，进来，出去！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谁电话？好像是我女儿的。接，就说你已经回家了，你妈那边没什么事儿。喂，妈，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菲菲啊，妈妈刚回家。
1: 那边也没什么大事儿，正好公司里有事儿把我叫回来了。哎，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是想你吗？菲菲啊，妈妈现在要打一个电话，你5分钟以后打到家里来好吗？有什么急事吗？那好吧，我不打了，我明天就回去。
0: 啊，不不不不，你还是过5分钟打过来吧。 妈妈有急事要跟你说，好吗？
1: 好吧。
0: 好，哎，你再见啊。
2: 把你女儿叫回来。

0: 你是孟辉同学吧？
1: 嗯，我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先上车吧，到车上给你解释。
2: 请。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是我们市公安局徐副局长。
2: 龙飞同学，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妈妈涉嫌包庇杀人犯，已经被我们逮捕。
0: 不可能，你们搞错了吧？我刚才还跟我妈通过电话呢。
2: 对，那时候我们就在她身边。
3: 非常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我妈包庇谁了？谁是杀人犯了？
2: 你小姨李梅现在和杀人犯住在一起。
0: 小姨？
2: 你肯定听说过，四月份以来咱们市发生了三起枪案。这三起枪案都是一个叫刘华强雇杀手的。你小姨现在和刘华强在一起？
0: 不可能，我小姨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我们也希望她没有参与。为了尽快抓住那些罪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本来不关你的事儿，我们也不想把你搅进去。但现在情况紧迫，如果再抓不着刘华强，他很有可能还要在横州制造血案。我想这是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你小姨的关系很好。我们想通过你知道你小姨，也就是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龙飞同学，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大学生了。

0: 个公民，你也有义务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
1: 我怎么见过校医？
0: 只要你愿意，具体方案我们定，我们会保证你安全，而且你这样做也可以拯救你校医，不然他会越陷越深。
1: 我想先见见我妈妈。
0: 可以，我们就是来接你。

0: 菲菲，妈妈对不起你。
1: 说吧，你们让我怎么做？

0: 不起啊，师傅，麻烦你从东方医院绕一下。
1: 哎，你不是青木村啊？正好打点点儿。
0: 没事，你就去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

0: 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哎，
3: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

0: 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

0: 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嗯，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

0: 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你这夏天咱拿醋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6: 醋溜盖菜了肉片，
7: 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6: 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蛋液里边加一点是淀粉，
8: 一点都不腥的羊肉特别香。
9: 您要做的是
6: 醋卤面。
10: 传说醋是酒的祖师爷，杜康的儿子。
6: 待会儿一半您尝吧，口感好极了。
1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2: 我说方球，
1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你这夏天咱拿醋咱做点菜是不是能开胃？
1: 醋溜盖菜的肉片，
2: 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有三大功效，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1: 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蛋液里边加一点是淀粉，
3: 一点都不腥的羊肉特别香。
4: 营养做的是
1: 醋卤面，
5: 传说醋是酒的祖师爷，杜康的儿子。
1: 待会儿一拌您尝吧，口感好极了。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

0: 福利。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刚从这个咱们社区的诊所回来，我说大夫，我这也没劲儿，什么都不想吃，可怎么办呢？大夫给我出一主意啊，让我多吃酸的。哦啊，这要吃酸的就得来点硬货。
3: 硬货，你
2: 知道吗？
3: 你带啥好？
2: 我带啥的？我跟你说，这酸的只要吃下去，我跟你说，瞬间开胃。往这儿看。
4: 行，就冲你这个，我一会儿我就做一醋溜的。
3: 行，陈哥带的醋做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4: 我做一个醋溜盖菜的肉片。
3: 醋溜盖菜肉片
4: 行吗？这叫硬货吗？
2: 那没吃过，牛老师，您先介绍介绍食材。
4: 食材行啊，这醋得使了
2: 啊，醋使啊。
4: 这里看食材五花肉，
2: 这一看就是芥菜，知道吗？哎，
4: 说的对，
2: 这甭问，
4: 葱姜蒜
2: 啊，这是
3: 啥呀？还有面粉啊，
4: 发面哦。
2: 这是淀粉，
4: 淀粉
2: 对吧？王老师，我刚才到楼下诊所，人家说了让我多吃点酸的，这个季节开胃。
4: 少来，
2: 您说这个季节是不是多吃点醋好
4: 嘞？
5: 的确好啊，醋啊这些酸味的食物，它有三大功效啊。一般我们说酸甜苦辣咸嘛，在这几款味道当中，如果能讲营养讲健康，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酸。
2: 酸，
5: 因为酸呢，酸味的食物包括醋啦，其实还不限于醋，它有三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谈的已经说到了，它帮助消化。因为醋啊酸味的东西，它刺激胃酸的分泌，它本来就是酸的，能帮助消化。除此之外，你吃的酸的之后呢，会刺激你胃酸的分泌更多，所以说它会加速食物的消化。第二大功效呢，它会让一些矿物质，比如钙呀、铁呀、锌呢，吸收的更好。如果没有这个酸啊，没有这酸味，可能这个吸收的比例，可比如说钙吧，它大概在20%左右。那如果有酸味的东西，有醋或者加上胃酸呀等等，那它的吸收的比例大概能提到30%。第三大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杀菌，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可以杀菌消毒啊。这三大功能里面的至少有两个吧，都和夏天是直接有关的。哎呀，
2: 所以今天我跟你说，这醋牛老师，您是不是得夸我？我买对了。
4: 不，这事儿是你做这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啊，但是也不能夸啊。
3: 为啥呀？
4: 小冬瓜
2: 怎么讲？
4: 再夸没皮儿了。
3: 水，
4: 来点水。
2: 刘老师，您这是干嘛的呀？
4: 我做点，我呀弄个糊。哦，咱们要做一个醋溜的肉片。哎，我们要搁盖菜，醋溜盖菜肉片。哎，
2: 那刘老师这么着，您给我们讲讲这盖菜哈。这盖菜，我有一次到南方，我去开发公司，开发区的开发公司开发一个相当值得开发的开发项。然后呢，人家公司请我吃饭。我就发现这个，尤特别是这福建这块地方。就随便一个餐厅去，全都有这盖菜。哎
4: 呦，说的真对，我这里边呢再来点油啊。
6: 牛老师做这种货啊，现在一般餐饮企业什么的都不使了。这是老法的，我们叫做脆皮糊，是用老肥来做的。天哪，你看现在都用什么呀？泡打粉、酵母来调这脆皮糊。这个脆皮糊炸好了以后呢，口感比那个要好，稳定性比那要强，颜色比咱们现在的这种脆皮糊也要好看。哎
2: 呦，所以牛老师，我跟你说，您来老方家就应该把这老方法都来了。
4: 我来点，来一点。
5: 是的，是要配合那个酸，
6: 对。
3: 还要点啥？
5: 发酵之后，它那糊也有点酸。
4: 这个咱们形容它啊，
2: 挂糊炸。
4: 得看来它
3: 得炸是吧？哎呀，
2: 我跟你说，我来，我跟你说，我是比你直系亲属还要近的直系亲属。
3: 您来了，
2: 你看到多少
3: 年了？
4: 归我了。就冲你这句话，我替你干这活。
3: 谁要？
2: 让你姐看见得心疼死了。
3: 对呀，得多少啊？哥，你明儿来提桶油来呗，别买醋了啊。就这种，
2: 你家还你姐家还有存货，还有
3: 这你都知道，
2: 现在不需要。
4: 这个咱得油温升高了啊，这咱得到60%热油。这个糊呢最好就是面肥面老一些。哎，咱使的时候咱好呢，这就差不多50%多，快60%了。
3: 咱们肉要用那么多啊？啊，是肉多了点不？
4: 不多，你姐今儿没在家，让她开个斋。
2: 刘老师，这下锅炸，这得炸到什么份儿上？
4: 我们这严格一点讲啊，这糊定型了，你看，
2: 行了，
4: 使这个，你千万别使那个，别使那罩嘞，漏。

0: 照例铁丝儿的。哦，你看这带响的都听出来了。嗯，这户还别太厚，太厚了没意思，吃的是户。我们也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个东西要好吃啊，一定得多炖炖，
1: 是吧？什么叫炖炖？
0: 就这样。哦，在油里慢慢浸炸。
2: 它为什么不会糊吗？长期这么高温炸。
0: 它有一层护作为保护膜。哦，
1: 那像这种就是如果反复在多里蹲的话，里面那油是不是也能
0: 它细出来
1: 细出来，对吧？让它油少一点，
0: 油生了又变成熟的了。哦，你看这个，嗯，现在这个
2: 有点金黄色了，
0: 金黄色了吧？刚才听声了吧？嗯，哎，这时候咱们把它盛出来啊，
2: 捞起来，
0: 捞起来，这蹲的差不多了啊，搁这盘里
1: 啊。
0: 然后这个你看属于冲泡，就是我们把这盖菜啊，嗯，多简单呀。搁这
2: 儿啊，就用这热油滚一滚它，是吧？烫一遍，对吗？
0: 对呀。哇
2: 啊，漂亮漂亮漂亮。
1: 这样王老师其实对这菜的营养成分保留的比较多。
3: 对对对，这种加热方式因为很快嘛，只有几秒钟嘛。
0: 然后你看咱们这葱姜蒜啊，姜蒜下锅出香了啊。这里把你们家的老抽给我准备出来来。
2: 老抽，哎，这儿。
0: 好嘞，把你们家那个水

0: 陈老师，这不放酱油吗？您这个
1: 这不老抽放完了吗？啊，一点点盐不要多。
0: 哟，真香哎！这爆老抽这么香，我觉得扣点米饭就行了。
1: 这糖也是这么一点儿，然后把你姐夫刚才拿那个
0: 对醋，对醋，这夏天吃醋最好啊！把醋拆开。拿那个醋就行了。
2: 这个，
0: 不用拿我的。我跟你说，我这带着的，刘老师，您倒多少？
1: 来吧，您来。
0: 你姐家有，就先用你姐家的啊。
2: 您不会带回去吧？这不是。
1: 好嘞，
3: 得嘞。
1: 您加上醋，
0: 这不就完了吗？
2: 行。
1: 我们水淀粉先勾芡，啊，来点明油啊，制好了。
2: 好，这个得下锅。
1: 哎，肉片。下锅了，就装这盘了啊。
0: 真香哎，这醋蒜
1: 鸡
0: 蛋可真棒嘞。嘿，这时候也给牛老叫个好，好手艺，
3: 漂亮，
0: 漂亮！
1: 别介，谢谢你。我们这个是叫经典名菜啊，叫做醋溜木须。
0: 醋溜木须，
1: 对，
0: 哇，这是一老菜，
1: 老菜，老菜，老菜。
0: 我跟你说啊，这你别看不会干活，我跟你说，吃的嘛，那我可见识的多啊。这是老菜，那您说说您这食材吧。哎，
1: 咱们这个呢，用羊腿肉啊，或者是羊那个扁担肉都可以。
0: 这醋溜木须是用羊肉哈？
1: 对，用羊肉。哎，除了羊肉以外，就是鸡蛋
0: 啊，鸡蛋，
2: 鸡蛋。
1: 对，然后有点甜面酱啊，然后这个淀粉啊，
0: 葱姜蒜，哎，
1: 葱姜蒜。
0: 我今天来。本来就燥的话，我再吃点羊肉不上火吗？
2: 待会儿你会吐火了，感觉。
0: 对呀、
3: 啊，夏天的时候，比如大家都知道要吃一些辣椒啊，出一身汗啊，你会觉得很通透啊，很舒服。羊肉也一样，其实夏天也完全可以吃的。只要你加工的方法得当，或者说我们不要吃那么多，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我们第一步干嘛呢？把这肉腌一下。腌这个肉的时候啊，跟我们腌其他的肉不一样。这个肉里边我们在腌的时候加一点什么？你看这个，
0: 这是酱啊，
1: 这是甜面酱。
0: 干嘛要加甜面酱啊？
1: 我们这点甜面酱，第一，甜面酱能够怎么样起到？它因为发酵食品嘛，能够促使它增嫩。第二一个呢，能够使它怎么样？更容易消化吸收。第三一个呢，增加它的色彩。第四一个呢，就是去掉它的腥膻异味，
0: 就这椰酱这么大功效。
1: 对，没错，
0: 这羊肉吧，一直不敢吃，
1: 为什么
0: 呢？就怕那口膻。
1: 不是这羊肉啊，第一讲究新鲜，第二呢，羊肉去膻的几种方法，一个是去血水，就是过去咱们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去这个膻味怎么着，头天晚上就把这个羊给它泡上，拿清水泡，就是自来水泡，泡完以后把血水一排，这个膻味去掉一大部分。第二一个花椒水浸泡，对。第三一个就是比如说甜面酱，哎，加入，然后呢就是在炖制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个。用这个白胡椒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去膻方法的有很多种，只不过看你应用于哪种烹调方法。你比如说我这种烹调方法，你要把肉玩命去泡完以后，那出来以后膻味没有了，香味也没有了。
0: 对，
2: 我刚和他说处理这个肉的时候很讲究啊，加了几次水，这是为什么呀？
1: 对，分别的让水呢慢慢的去侵入，这样水才。

0: 渗透到肌肉纤维里边去，它外边才不浮水，
1: 对，一点水都没了，
0: 全都进来了，
2: 都吸进去了。
0: 然后我们再呢加一点鸡蛋液啊，这时候呢加蛋清加全蛋都无所谓了。
3: 这是要干嘛呀？
0: 这个我们是在上浆啊，这个为了让它软滑嫩嘛，
3: 就像做面膜一样，把这水给它牢牢的锁在肉里，
0: 就是把水分把它充分的锁在里边。
3: 哎呀，我这发现你姐不在，
0: 来一点点料酒啊，
3: 发现你姐不在，我这学问全抖出来了。
0: 然后呢，我们来一点淀粉啊，这个淀粉呢，在加的时候看你这个肉的情况，如果说这个肉呢这个很干，这时候就要加水淀粉。如果肉打得比较润，你就可以加一点干淀粉啊。一般情况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这肉片都要怎么办呢？都得过油。今天咱们不过油啊，咱们直接来一点油，煸炒的方法，
1: 节约啊，健康。
0: 这个蛋液里边呢，就是跟以往炒法有点不一样啊，我们蛋液里边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水淀粉，这样呢，这个鸡蛋炒出来以后呢，它比较整，韧性比较强。
3: 明白。
0: 然后我们还要加点什么呢？除了这个淀粉以外呢，还要来一点，来两克盐。
1: 盐。
0: 入一点，入一点点的一口，两克就行啊。好，哎呦，好，
1: 差不多，
0: 行。
3: 关键您这要求太严格了，
0: 再来点，
3: 谁知道两克？
0: 再来点，刚才咱这好邻居啊拿来的醋，
1: 醋，
3: 对，这很重要啊。
0: 我们这底口就入进点醋去，哦，这样呢，
1: 在蛋里边就加醋了。
0: 对，这样呢，能够把鸡蛋的腥膻异味去掉，还能够提前给它加一点醋溜嘛，醋溜嘛，别加一点底口。你下完鸡蛋以后，先甭动它，啊，哎，你等它慢慢，你看起，
1: 自己起来，哎，
0: 起来以后呢，怎么办呢？推，你看。推上去，让新鲜的蛋液再留下来。嗯，哎，然后这边起了壳了吧？再推，再把新鲜蛋液拢下来。哎，这样你看啊，我该油就不多。这样炒完这鸡蛋以后呢，这底锅底还有，
1: 还能剩点。
0: 对，你看我们这还剩多少油，看到没有？让大家看一眼，还剩多少油。
3: 所以这种摊鸡蛋方法也是，就是既能摊得好吃，同时呢油呢也尽量让它少一点，
0: 就出来很多啊。嗯，就是一点油就可以把这鸡蛋把它摊好。嗯。
1: 然后，哎，
0: 然后要怎么办呢？不要着急使劲搅，基本定型以后，拿筷子在里边稍微的一弹，这样呢把它弹成块儿，让这个块儿要跟谁配合呢？你跟我们那肉片配合上。
3: 我跟你说，牛老师，哎，我再抖了抖了，嗯啊，这叫什么知道吗？
1: 这叫什么？
3: 这叫丝儿配丝儿，片配片，条配条，球配球，三角配三角，菱形配菱形。
1: 厉害呀！
0: 说的非常。
1: 接下来要用什么？
0: 我们来点油，下面就是直接来炒制了。
1: 来点油，
0: 好了，行了，
1: 好了，啊，好，
3: 也不用葱姜蒜炝锅这个哈，
0: 啊，炝啊，但是是倒炝锅。哦，
3: 什么叫倒炝锅？
0: 倒炝锅就是先把这肉片炒基本成熟了以后下葱姜，因为你要先下葱姜，把它煸出香味来了，再炒肉片炒熟了，葱姜糊了。哦，这叫倒炝锅啊。然后我们把这肉片啊分散着下去，啊，下去以后别着急动，
1: 也是让它定型吗？
0: 对，别着急动，哎，然后轻轻的在这儿把它，哎，把这肉片把它打散。然后等我们这肉片啊没有完全的红肉，没有完全的完全变成了成熟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加什么呀？嗯，下我们这个葱姜。
3: 好，老婆给您。哎，
0: 对，这时候把葱姜下去。
3: 三二一，哎，
0: 到这儿，到边上，
3: 到边上，
0: 到边上。对对对，我们得用这点小油，还得撕一下。哦。哎，稍微一煸炒，把葱姜煸炒出香味来，然后把它们混合。嗯，这时候我们第一次烹醋。
3: 哦，还分着烹啊？
0: 对，
3: 为什么要分着烹啊？
0: 哎，分两次烹醋，第一遍烹醋呢是为了去它的腥膻异味，增加一点底味的酸口。
3: 得了，鸡蛋下了啊。
0: 对，然后我们下入鸡蛋，来来点盐，
1: 来点盐，
0: 两克啊，
1: 两克，这
0: 个有点多。好，行，来点酱油，
1: 酱油，我知道还有醋。第二次烹，
0: 对，那个不是现在，然后来点汤汁，来点水，
1: 水来喽。哎，
0: 好，再来点，好，
1: 好嘞，
0: 这是一道宽汁菜啊。嗯，
3: 哎，对，我还得请教牛老师一个问题，刚要醋溜去，嗯，这溜是什么意思？
4: 溜啊，这边我们比如说溜，溜是能滑起来的意思啊。溜什么？在烹调方法上解释，把这个食材啊，经过滑，就是预先预熟处理，或者滑油，或者水酸，或者我们去炸。比如刚才我们做那个焦溜的，那先炸。有的呢是滑油叫滑溜，要用油给滑熟。哦，还有一种呢，或者经过水酸，或者经过气蒸。哦，哎，使它成熟，那叫软溜。然后炒一个溜汁儿，先把汁炒好再下去，那才能叫溜。
0: 哦，然后呢，我们勾点淀粉，
1: 哎，勾点淀粉。

0: 香格也比较宽的啊，
1: 因为是溜汁嘛，所以汤汁就略微宽一点。这个芡汁呢，一定要也要把它整个给它拖住了啊，就是每一片肉、每一个鸡蛋上面都有咱们这醋汁。
2: 是追求一种口感吗？还是它看起来的状态要那种比较粘稠？
1: 状态就是要爆汁亮起来，没有那么稠，但是呢，也要整个全都
0: 哦，最后再撒一次醋，
1: 最后再喷一次醋啊。
0: 要的最后这醋就要的那醋香味儿，
1: 对，这时候要的是醋香味儿，然后把它勾起来，
0: 哟，真香！哎，
1: 这道醋溜木须就齐了，
0: 就完事儿了，出锅了，
1: 关火装盘，
2: 金灿灿的好漂亮啊！
3: 太极中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独，谓之足；我胜人辈，谓之年。
4: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您要做的是
1: 醋浇面，也叫醋卤面。
0: 再介绍食材吧。
1: 哟，特别广啊！
0: 我真是对啊，
1: 黄瓜啊，香菜啊，大葱啊，姜蒜葱啊，花椒大料，就过去没那么多啊。
2: 大料、
1: 丁香、花椒、桂皮
2: 。哎，
0: 说到醋卤面，必须得问一问题：这醋在中国，我觉得是一大发明。
10: 对，
0: 这醋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罗老师？
10: 最初的醋，它是一种天然形成的。比如说，那么有水果熟透了以后，掉在一个石头弯里边，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以后，它形成醋。哎，人们一看这个东西，又酸又甜，还挺香。于是呢，最早的食用醋是一种天然形成的醋。所以我们看看，古书记载，早期的酸性调味料，都是用的什么呢？我记得我们做过一期，用的都是酸梅、梅子，
2: 对梅子，
10: 用的梅子来调料。那么后来才发明了醋。醋呢，它和酒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

0: 酒再经过一次发酵，经过一段时间，一个周期就形成了醋了。所以醋的第一步是先制酒。就传说醋是谁发明的呢？是酒的祖师爷杜康的儿子发明。是先有酒，酒的发明人据传说杜康。杜康造酒以后，他剩了很多酒糟。那么他儿子一看，把酒糟都扔了，这怪可惜的，怎么办呢？他就放在一个缸里边。没想到经过了3周的时间，经过了21天，到了酉时，他一打开这缸盖，哎呦，这里边又香，它盛出来里边液体又特别酸香可口。于是呢，就发明了醋。它怎么叫呢？这个酒和酉啊，过去是通假字。什么叫通假？就是通用的。酒，所以呢，他就把酒字边上，也就是酉字边上，加了一个21日，经过21天，
1: 就成醋字了。
0: 成醋，酒经过21天，再经过一次发酵以后，就成为醋了。所以呢，醋可以说呢，中国的醋是世界上最早用粮食生产醋的国家。
1: 这个姜波老师刚才是把这油稍微宽一点，把这个姜片儿是吧？
2: 先煸姜，
1: 先煸姜啊，
2: 再下刚才咱们什么大料啊，
1: 花椒
2: 啊，桂皮、丁香，再煸出香味儿来。
1: 哇，这些都要放在油里炸，这要炸出个什么香味儿啊？
2: 待会儿您闻呢。您觉得我们这醋炉简单，我们这醋炉就难在这儿了。
1: 不是，难在是这食材要多样是吗？有什么讲究要求吗？
2: 待会儿您尝了是复合的香味儿。
1: 那这比如说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必须要少不了什么吗？还是说家里有啥用啥呀？
2: 大概就是葱姜蒜、香菜辣椒，有什么呢咱们就用什么，
1: 就有新香味儿的这种。
2: 对，您说我就葱姜蒜也行您说了我就有点辣椒有点香菜也行。
1: 这吃醋对我们人身体到底有多少好处呀？人说没事吃点醋软化血管。
3: 对呀、吃醋呢，本身醋是很有营养的。我们吃的醋是酸的，这个醋里面它还有许多酸类的物质，比如说像醋酸，醋酸呢它占5%到20%的，就你喝起来越酸，它浓度越高。另外还有许多的氨基酸，还有琥珀酸，还有草酸，还有扩张血管的烟酸，这都是在醋里面。所以呢，醋里面还有许多矿物质。但是我们说呢，我们吃醋的时候呢，为什么它作为一种调味品，在调味的时候呢放上醋，可以像你说的软化血管，对心血管是保护的，软化血管，防止心血管的老化。另外呢，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呢缓解我们有一些这个促进排尿，有的人尿少的时候呢，你每天呢经常喝一点醋，连续喝几周，醋呢放到水里面溶解一下，那么喝这个醋水，几周以后呢，你排尿会很顺利。
4: 姜波老师什么时候完事儿啊？
2: 给煸糊了。
4: 这倒进去啊？
2: 倒进
5: 去。面在这儿，
4: 整个
2: 下去。
1: 好，
2: 别害怕。
5: 我看你倒了，
2: 没花咱们家钱。
4: 那行，那太好了。
2: 还没兑水。
1: 不用这油啊？
2: 不用。
1: 哎呦喂，这点油行了，以后炒菜香了哈。
4: 那这一会儿拌面吃是吗？
2: 对呀。
4: 哇，那这个
5: 加强版。
4: 哎呦，太棒了！
2: 您看见没有啊？一勺半的冰糖，
4: 干嘛不放白糖啊？
2: 亮啊！这都是跟张老师学的。
4: 这里面这东西都吃吗？
2: 这里面东西不要
4: 啊？不要了哈，
2: 对吧？行了，咱关火了。
4: 这里这东西我觉得都别糟，我觉得多好。
3: 这里面东西呢是可以做完一盘菜。
1: 哎，这点东西不要吗？
2: 不要。
4: 哎，要在家我肯定浇面上吃了。然后这直接浇上了。
2: 直接浇上就行了。上面点上鸡丝。
4: 这面是拿香油拌过的吧？
2: 对，凉面嘛。
1: 那些菜味道会不好吗？
2: 不会的，这鸡丝配黄瓜，再配上这醋卤，待会儿一拌，您尝吧，
4: 更好
2: 极了。
6: 地安宁丸提醒您，夏季没食欲，来点酸的开开胃。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看小字儿总是

0: 慧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热的不想吃饭，
6: 吃点开胃的，饭口的
7: 酸汤猪手。
8: 酸呢，在我们祖先开始真正的烹饪的时候，就有了。
9: 酸呢，撒玉米，风丝。
6: 好，
10: 黄鳝呢，实际上呢，还有许多的 DHA 和这个卵磷脂，可以提高人的记忆力20%左右。
11: 我要做一个肉丁的焖的一个糊豆，
12: 清热，清苦下的这种功能时效性还是比较好的。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有关活动。
1: 倪岳峰、王正甫分别会见2026年廊坊经洽会嘉宾。
0: 廊坊经洽会上，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5A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等活动举行，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发布，展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最新进展。
1: 抢收小麦昼夜不停，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达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1: 16号上午，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余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甫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

0: 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0: 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廊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6月15号至16号，省长王正甫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0: 王正甫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济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
3: 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6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5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
4: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直采。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

0: 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1: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

0: 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七个国家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省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1: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0: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经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
2: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比较足。
3: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有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能够在河北省有效的落地。
4: 物流方面，河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高度发达高效运作的强大港口网络，这对于我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5: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后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利器。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6: 6月15号，5A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探讨。
0: 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1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的态势，区域协同发展韧性持续凸显。
7: 近年来，河北及廊坊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显著，全省5A级物流企业达到了30家，快递业业务量跃居全国第四，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规模居华北首位。
0: 物流贯穿于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如何让商贸物流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会上，来自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
8: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现可信的数据。
0: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十五五”时期河北现代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产融协同、寄货出海等。

0: 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为河北商贸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 现在有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叫公路加空运。从河北省启程之后呢，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2: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线引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赋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集成方案把它解决好，这个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3: 来关注三夏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0: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4: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0: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5: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6: 15/5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为提高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
7: 发展帮扶产业包括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壮大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支持具有较好资源禀赋、良好市场前景、带动增收能力强的重养业，延伸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帮扶资金支持重点帮扶群体就业增收，支持吸纳重点帮扶群体等参与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对重点帮扶群体开展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对重点帮扶群体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参与雨露计划给予补助，对帮扶车间、乡村工匠、劳务品牌吸纳重点帮扶群体就业给予奖补。帮扶资金还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影响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突出困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109公里生态长廊，10000多公顷绿地，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每年在此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黑鹳、白鹭等珍稀鸟类更是成为常住居民。
0: 在石家庄井陉县的滹沱河支流绵漫河内，许多鸟类在这里游弋觅食、追逐嬉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8: 从2017年到现在，黑鹳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220多只，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黑鹳呢它就在我们石家庄附近的山区，在山顶上在筑巢这个繁殖，它的觅食地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河流啊，看看环境多好。
0: 黑鹳目前全球仅存2000余只，在我国境内约有1000只，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

0: 物种。而这些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的黑鹳，在棉曼河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
1: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里的水生态环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近年来，我们采取了坚持源头严控、系统的实施生态修复、强化水资源的统筹，对棉曼河进行了彻底的治理。现在，棉曼河的水质长期保持在地表二类水体以上。第二个原因是棉曼河部分河段冬季不结冰，大量的鱼虾等两栖水生生物为这个黑鹳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以黑鹳在这里可以繁衍生息。
0: 从2017年开始，石家庄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分三期实施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打造了109公里生态长廊，两岸新增绿地10289公顷，形成生态水面2922公顷。自2021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连续4年生态水量保障率达100%，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三类及以上。水质的改善使滹沱河水生动物显著增多，各种鱼类达到39种，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
2: 尤其像黑鹳、松花秋沙鸭、青头千鸭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目前统计有14种。那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像小天鹅、红隼、大鲳等等这些鸟类呢，有54种。那么其他的三有保护动物呢，还有几百种。
0: 目前滹沱河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为保持沿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石家庄市不断加强滹沱河生态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通过生态补水、植被绿化、涵养水源，满足不同鸟类不同季节对栖息地的生存需求。
3: 精准修复湿地植被，有效改善了鸟类的栖息生境，依托数字化科技手段，强化动态监测，全面系统保护鸟类等野生动植物资源。
4: 下面来看简讯。
5: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0: 日前，2026年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会议在廊坊举办，活动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联合主办，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围绕低空经济新机遇、复材创新促发展主题，共同探讨纤维产业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之路。近年来，廊坊市依托碳纤维龙头企业及京津冀碳谷产业基地，布局发展碳纤维产业，目前已形成从碳纤维到中间材料、复合材料、多元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
4: 日前，2026年乐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在张北鸣枪开跑，吸引了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名跑友报名参与。选手以5人1车团队接力赛制，分批次从张北塞纳都跑马场出发，最终抵达崇礼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全程142.6公里。赛事自2017年落地张家口以来，累计已有近4万名跑友参与，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注入动力。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1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6月16号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岛叠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呢，可以看出今天我省中北部这些地方降雨持续推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这片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部分地区呢，过程雨量大，瞬时雨强大，请大家呢持续关注降水进程。特别呀，是部分山区存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那明天呢，天气舞台回归平静，各地都会维持以多云为主的状态，请南部的朋友要注意高温。明天呢，一直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4到29度。承德大雨转晴，18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唐山中雨转多云，20到29度。廊坊大雨转晴，20到32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衡水多云，23到34度。邢台多云，22到33度。邯郸多云，24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多云，21到30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新集多云，23到33度。黄花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感谢关注天气。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

0: 它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0: 事。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

0: 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5: 习近平 明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

0: 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

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

0: 书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陈再道一再要求打击横行霸道危害人民的土匪头子刘墨头，
6: 对他们要毫不手软，立即除掉。
7: 八路军调停了咱们和保安团的矛盾，是不是想收编咱们呀？
8: 要想占我的地盘，就得拿实力说话。
9: 一良品和刘墨头的一个分队正在交火，骑兵团来了，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刘墨头要投靠日本人，宗主任，我们应该立即全歼他们。
10: 我们是八路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伤害老百姓，我们就不打你们。
4: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

0: 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江小姐，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保命要紧。听我一句劝，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我就是死，也不会做汉奸。汉奸，败类，你会有报应的。江小姐，
1: 起来，给我走，走。那。
0: 太君，我也没有办法了。
2: 开门，
0: 请。

0: 将军，山口秀丽子有消息没有？
1: 山口秀丽子不知道关在哪里，我们只找到了一张镇中日报上刊登了山口秀丽子的照片，还有一篇文章，文章说山口秀丽子已经被他们劝降。
0: 这篇文章不就是我们俘虏来的记者江军玉写的吗？回去后，你们也写一篇类似的文章，宣传到中国军队那边，一定要写上他是对抗大日本帝国所牺牲的中国军官江玉生的女儿。哦，还要替他写一个声明，登在我们的报上。
1: 是。哎，等等，那个女记者江君玉关在哪里？怎么样了？她宁死不开口，开口就骂人。现在我们准备有各种酷刑，迫使她屈服。不，这个人非常有用。
0: 如果他能够投靠我们，可以在舆论上争取中国的抗日分子。
1: 我看他没多大用处，不如把他与山口秀丽子换过来算了。
0: 一个记者换一个军机？
1: 山口秀丽子不是一般的军机，他是专门伺候将军的。

0: 将军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已经交换完了，现在关在霍县司令部的警备室里。
0: 等我们到了，把他送到我这儿来。
1: 是。

0: 这到哪儿了，赵主席？快到极限了，马上就可以看到黄河了。黄河？哎，哎呀，过了黄河，我这个山西的主席就不是主席了，不是咱们的地盘。我是山西人的主席，事到如今呢，真没想到，我也成了逃难避难的主了。赵主席。
1: 择地而后生嘛！
0: 要不是百川再三劝我，我才不离开山西呢。哼，
1: 是。

0: 山西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命啊。
1: 你说的对呀、啊，所以我舍不得走啊。
2: 来救你的，我白天就潜进来了。刚才啊，我干掉了几个守卫，现在没有人，你赶紧跟我走啊！
3: 富贵，我娘呢？
2: 你娘那天让我出去找部队搬救兵，等我找到部队赶回来，你娘和全家人都被鬼子杀害了。小姐，你别难过，小姐。小姐，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一会儿就天亮了，趁天还没有亮，咱们赶紧走啊！
3: 去哪儿？
2: 去哪儿？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走出去再说。
3: 好，走。
2: 好，来，

0: 小姐，咱们下面上哪儿去啊？上哪儿去？五报社的工作回不去了，我家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娘又被日本人杀害了。
1: 我能去哪儿？要不这样，咱们找部队去。
0: 我们找八路军去。
1: 八路？哎呀，不行不行！我是国民党军官，你是国民党报社的记者，咱们俩去找八路，那不是自投罗网吗？不行。
0: 怎么不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国难当头，只要我们一心抗日，八路军一定会收我们的。
1: 不行，古训说，一仆不是二主，我是国民党军官，我不能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不行，
0: 富贵，我爹没有看错你，他把整个家都托付给你，就是因为你忠义。你说的没错，感谢你为我们家做的一切。
1: 感谢你冒死来救我。你不去，那就我一个人去。哎，小姐，哎，我既然答应了师长要保护好你，那就不管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
0: 太好了，你身手好，枪法也好，到了那里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走，八路军在太行山上，我们上太行山去。走，找八路军去。走。
2: 寒随一夜去，春还五更来啊！师长用唐诗喻金，正是事实事地，有现实意义啊。敌人六路围攻，九路围攻，都被我们粉碎了。春天啊！ 就要来了。山高春池，看来得提前迎接春天。根据中央向平原地区发展的指示精神，是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嗯，图谋啊更大一些。
3: 对，东下太行，向平原发展。太行山土地贫瘠，将来我们的队伍多了，人马壮了，总得有粮食有衣穿的。
2: 华北平原沃野千里。
3: 我们绝不能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我们华北丰富的资源来支援日本侵略者。
2: 对头。虽然我们派出了工作组，但是跟日军在平原上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展起来。嗯，我们可以开展平原游击战，边斗争，边组建经验。师长，开展平原游击战，不能光靠建立游击队，我看还应该要有正规军的框架。
3: 不然的话，当地的各种势力就会倒向敌人一边。
2: 对头，济南平原正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3: 哎，这正是我们建政权、扩军队的好时机啊！嗯，
2: 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
3: 我们该马上行动起来啊！好，马上研究具体方案。
4: 师长，你考虑得很周全啊！报告，陈再道前来报道。<笑>
2: 再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笑>这位是靖剧预编区省委书记李京玉同志。
4: 哦，你好，久仰大名。<笑>再道啊，你和京玉同志算是认识了，师部决定抽调六个连的兵力，成立东进纵队。 由你任司令员，京玉同志任政委，去平原开辟根据地。是，你来看啊。平汉路以东，金浦路以西，藏石路以南，漳河以北，纵横数百里，都是你们的活动范围。 看清楚了没有啊？
5: 看清楚了，师长，我过去。

0: 却一直在山地里带部队，这么大一片平原，没有山地，我怎么带部队呀？是一片大平原呐，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个新课题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头一次，平原啊，没有山地依托，要困难得多，所以啊。
1: 你要依靠地方的党组织，依靠群众啊。
0: 济南这么大一片地方，有三四十个县，那里有众多的抗日民众，特别是地下党组织，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可以打游击。
2: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日军在关内的总兵力一半以上都分布在华北，还嫌不够，就像撒胡椒面一样。
3: 这正是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有力条件呢。你们去了以后，要团结抗日民众，建立抗日政府，将日军孤立在几个地方，伺机消灭他们。
4: 听总指挥，
5: 组织安排。
4: 好，师长讲得很清楚，任务很明确，东进纵队的组建工作，你们马上可以展开，并进行短期的培训。
5: 我和刘师长都要到新组建的东进纵队去讲进军平原的意义和任务。
4: 师长，邓政委，我过去一直在太行山组织游击队与敌人打游击，平原带兵我是头一次，肯定经验不足。李政委，到了济南还得请你多多帮忙啊！你放心，我一定会配合好你的工作。<笑>这就对了嘛。 希望你们早日开赴济南，尽快开展工作。
5: 是。
6: 金玉同志，你再给我介绍介绍平原的情况。
5: 好。<笑>

0: 这边。
1: 你在这等一下啊，就这儿，我去报告政委。怎么样，地方还不错吧？好啊，报告政委，外面有个乞丐要见您。嗯，哎，他这是李靖玉，老李，哎，是我，张子恒。哎呀！
2: 子恒啊，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啊，
1: 我从山西过来，走了200多里地啊。好，好，好，找来了就好，找来了就好啊。
2: 老李，这位是？
1: 这位是我们冀鲁豫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子恒同志，这位是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
2: 啊，老张，辛苦了，来，进屋坐。来，
1: 你吃了没有啊？还没有。哎呀，快屋里，屋里，来，
2: 老张，坐。
3: 老张，坐呀，小马，弄点吃的和衣服去。
4: 是。
3: 老张，别着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情况。老李，陈司令员，我就是有急事才赶过来找你们的。任县和巨鹿两股武装势力，为了争夺地盘发生武装冲突，他们在任县和巨鹿边界进行大火并，一方是刘墨头，另一方。 则是巨鹿保安团，这个刘墨头和保安团都是些什么人物？刘墨头是个惯匪，盘踞任县多年，现在他也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广泛收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还蒙蔽欺骗当地的一些群众，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把队伍扩充到了4000多人。
4: 保安团这个姓王的，那也不是个善类，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和无辜老百姓的鲜血。
3: 抗战爆发后，他又秘密接受了日军的委任，以日军为后台，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做好双方的工作，让他们停火的话，我们东晋纵队就会名声大振。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将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啊！我看，我们是否分析一下情况，商量出个办法？
1: 我建议啊，咱们可以以八路军、东晋纵队维护抗日大局的名义，派人和他们。

0: 谈啊，借这个机会也有了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的立足之地。
1: 先休书两份，同时问路，看看他们的反应。如果接受调停，我们马上派代表去；如果不接受，或一方接受，马上组织部队兵临城下威慑他们。
2: 陈司令这个主意可行，他们这种人呢、就怕八路军支持一方。这样，我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亲自给他们送信。
3: 政委，衣服和饭都拿来了。
4: 好，老张，先洗把脸，换身衣服。
1: 哎，来，
4: 好，
1: 哎，来
4: 来。

0: 来来来，
1: 我要见王团长，请马上传报，就说张子恒求见。王团长，哎呦，张子恒，张先生，这你怎么就成了八路军的代表呢？我本来就是八路军的人。来，请，哎，坐。
0: 这次。 我是受陈司令的委托，特地来调停桂团与刘墨头的争端。哦，
1: 出面调停可以，但是我希望八路军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保安团现在完全是出于自卫。挑起争端的是他们，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刘墨头必须先退出我的防区。如果你们双方都同意停火，争议地区。
0: 按陈司令的意思，必须要进驻八路军以维持稳定，避免争端再度发生。
1: 这恐怕不行吧？巨鹿县所有的治安，都由我们保安团全权负责。你们八路军进驻，这恐怕不行。再说了，八路军进城，万一和我们保安团发生摩擦怎么办？嗯，
0: 这个你放心。
1: 不是，这不是放心的事儿。调停我同意。如果你们。 非要坚持进城，我看这样，我在城外西郊还有块地，你们可以住那儿，是吧？这不是也一样吗？免得互相发生矛盾。这事啊，我回去与陈司令商量后再决定。
2: 老李啊，
3: 啊，
2: 咱们把部队。 就停在离城五里的地方，咱们三个人带一个警卫排去会会这个保安团长。
3: 陈司令，为了你的安全，我还是让部队在城外等着为好。万一他要是翻脸了，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可怎么办啊？
2: 下马威？哼！我八路军不会被他一个小小的保安团给吓到。
3: 万一他们要是对我们有所行动，这可不好办啊！
2: 我给他个豹子胆，他也不敢胡来啊！就这么定了，枪，枪，吁！
4: 放下，放下，都放下，把枪放下。
2: 陈司令，你们王团长不讲信用啊？
4: 约我来谈判，你看，这枪啊、炮的，当着不让我进城。什么意思啊？啊，
2: 我们团长说了，我们县城房子少，人又多，难民也多。您看这样吧，您要不然去城西郊住吧。如果要是缺粮食的话，我派人把粮食给您送过去。
4: 我们八路军进城，又不是来占你们的房子、用你们的粮草的，是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2: 这个王团长没跟我说呀。
4: 哦，没跟你说呢啊！三营长，
5: 到，
4: 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马上攻城。
5: 是，
2: 哎，别，好说好说，哎，千万别动手，您也千万别动怒啊！您大人有大量，要不然这么着，您在这稍微等一下，我跟我们团长报告去啊。
4: 老李，老张。 看来这个保安团长不是真心想和我们合作呀。
6: 是啊，
4: 得想一个办法把他制住。通缉兵。

0: 马上告诉骑兵连，让他们在每匹马的尾巴上都绑上树枝，绕着城，给我不停地跑。
1: 是，
0: 要跑出气势，威慑他们。
2: 是。
0: 老陈，这什么意思啊？
3: 陈司令，这是高招。
0: 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保安团。
3: 团长，陈司令在城门口说是要见您，见我？
0: 对，他说您要是不出城去见他的话，他就要包围县城。这，
3: 包围县城，他敢吗？
0: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了，外面好多的人，好多马，看那阵势，至少得有一个团的兵力。
3: 一个团？
0: 对啊。
3: 报告，怎么了？报告团长，城外一军被八路军的骑兵包围了。
0: 包围了？他们有多少人？
3: 他们把城外搞得乌烟瘴气，看不清有多少人，看不清。陈司令还在吗？在，还在城门口呢。走，我们去看看。
0: 哎，好，请。
4: 老张，
0: 老张，哎，
4: 这个事情留把握吧。
0: 不行，一定。
3: 都不想活了吧？把家伙放下来。
0: 陈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恕罪，恕罪。你就是王团长，
3: 在下保安团长。
0: 你不讲信誉啊！说好的合作，你看我一到这儿，枪啊炮的，对着我。
3: 哎，不，
0: 没有关系。我们骑兵团已经在你们县城外集结了。这样。
3: 以后要是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兵戎相见吧。
0: 哎，
3: 不，陈司令，请留步。陈司令，不能兵戎相见，咱们双方是要谈合作的。要不这样，陈司令，我在城里备了桌酒席，给各位长官赔罪，怎么样？
0: 怎么样，老张？
4: 老李，
5: 那就听王团长安排吧。
3: 哎，就是啊。
0: 你看，
3: 我看合作可以，就范，就免了吧。哎，只要你王团长真心抗日，那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会去。那更好啊，那就请吧。
0: 好，三营长到，通知城外的骑兵团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在城里有什么变化，立即攻城。
3: 是。那好，那陈司令，请收枪。
0: 来，陈司令，请。哎，请。好，陈司令，这是咱们巨鹿的各位乡绅和名流，把他们请过来呢，跟您见个面。诸位，这位就是八路军东进纵队的陈司令。
3: 陈司令，
0: 陈司令，陈司令，给大家说两句吧。
6: 诸位，我们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蒋委员长。 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前到贵地组织抗日，我们将会长期的在济南驻扎下来。今后和在场的诸位打交道的地方，肯定少不了。凡是抗日志士，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谁要是甘心认贼作父，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欺压百姓的鹰犬，我们将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7: 啊，是是是。站住！站住！站住！别跑！

0: 我们现在赶紧去找那个老百姓，找到他们，把他们抓住。
1: 队长，有一队日本兵在追两个老百姓，朝我们这边来了。
0: 不管怎样，我们先干掉小鬼子，解救老百姓。所有人隐蔽在草丛里，现在开始行动。
2: 是，
3: 好。

0: 这边，快追！啊！小姐，你怎么样？
1: 我爸爸动了。
0: 不行，坚持一下，快起来！
2: 人在这边，快追！
0: 来。

0: 小姐，你怎么样？我不行了，不行啊，这还没脱离危险呢，赶快走，走，走！
1: 富贵，你快走，你一定要活着，不要怪我。如果我死了，你要替我和我娘报仇。
0: 哎呀，这绝对不行的！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给我走出去，快点！你累了，我背你出去，快走！走，来，我背你。
1: 好，我走。
0: 我背你，来，快，快，赶紧，快，小姐，坚持住，快，哎，不走。

0: 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日本鬼子追你们？啊，我们是出来走亲戚的，路上遇到小鬼子，被他们发现了。你们从哪里来？看你们的长相，不像是平常百姓啊。
1: 我们从临汾来。
0: 临汾？对，这么远的路，这兵荒马乱的，你们到底是走亲戚还是奸细？等我老实点啊，小心我毙了你们。
1: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0: 我们是好人，要不然你们也不会救我们的，
2: 对，是吧？那好吧，跟我到部队再说。走，走，
3: 是，
2: 走，走，小姐，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 快来帮帮我呀，小姐，醒醒，小姐。

0: 你好，
1: 你好，
0: 请问将军玉住在哪里？
1: 就在那里。
0: 哦，可以进吗？

0: 君玉，咱们找到八路军了。君玉，
1: 老乡，千万不要多跟他说话，他身体十分虚弱。
0: 好，好，好。
1: 我们在哪儿啊？姑娘，你也不要多说话，你现在需要休息，这里就是八路军的野战医院。
2: 野战医院，同志，我没事，我想尽快见到你们八路军，八路军的首长。
0: 啊，君玉，今天啊，有一位八路军的长官来看过你，他还特别嘱咐医生要好好给你治病呢。另外他还说，等你醒了就马上通知他。
2: 他是谁啊？
1: 那是我们的刘师长。他走的时候特意告诉我们，一定要把你尽快治好。
2: 刘师长，
1: 姑娘，你千万不能起来，你现在需要恢复身体。等你恢复好之后，我马上报告师部，派人来接你。我先准备点吃的，你照看一下啊。
0: 好。
2: 富贵哥，我一定会尽快养好身体，争取早日上战场。
0: 啊，好，好好养病。
3: 好，我请示一下，师长啊，战地医院打来电话说，有个病人闹着要见刘师长啊。
4: 是记者江君玉吧？
3: 是啊，不过这个江君玉和耿富贵，我们是做过调查的。
4: 他们千辛万苦，从阎锡山的辖区逃了出来，来投奔我们八路军。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啊，啊。打不散的队伍，打不散的队伍。
3: 嗯，是啊，当时国民党的报纸不让登，是我们的群众周刊给他发了，国民党报社给了他一个处分。我觉得这个江君玉啊，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姑娘，她的父亲就是在忻口战役中牺牲的江玉生旅长。
4: 嗯，像这样的青年来参加我们八路军，我们欢迎啊。经过炮火的洗礼，我想他会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栋梁之才。我们八路军呢，就是要广泛的容纳四面八方的人才。
3: 师长，听朱老总说啊，卫立煌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人才都跑到八路军共产党里面了。
4: 嗯，
3: 朱老总非常巧妙地回答他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啊。
4: 是啊，当然了，对于人才，我们要加以引导、教育，不能放任自流，任其发展。我们在济南的方针路线也是这样的，要边收编、边改造、边教育，时时成为真正的我们的队伍。
3: 嗯。

0: 李达，急匆匆的，什么事？
1: 。
2: 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要到
3: 了。师傅是什么样啊？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知道了。
5: 哎，
6: 嫂子，
5: 甘英同志。啊！
2: 快，你快走。
5: 甘英同志，辛苦了，辛苦啊，
2: 辛苦。
5: 哎，同志们都累了吧？
2: 啊，
5: 来，跟我走。
2: 哎，好，
5: 来这边。
2: 跟上。
3: 走。
5: 走。同志们，请进。
2: 好。
5: 来这边。

0: 这边，这边，是啊，
1: 我也觉得真好。欢迎欢迎，同志们辛苦了。
2: 邓政委，我现在是您的兵了，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3: 邓政委好，我是罗毅，也是您的兵。
4: 我们想到前线去，想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5: 对，
6: 我们也有志愿者。
5: 好，好，好，好。同志们好，欢迎同志们加入我们129师。我们129师急需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可是好事不在忙啊。同志们非常辛苦，赶了几天的路，你们先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给大家安排工作，好不好？
7: 好。
5: 参谋长，安排同志们休息。
8: 是，同志们，跟我走吧。
5: 走，来。
8: 跟英同志，我们进屋谈。
1: 嗯，好。
8: 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们了。
1: 嗨，没事的。
8: 进屋喝点水。
1: 好啊。
8: 跟英同志，请坐。嗯，许久没有见到陈庚同志了吧？
1: 有一段时间了。
8: 陈庚同志见到你啊，一定很高兴。现在我这休息一下，一会儿啊，派个同志送你去386旅见陈庚同志。
1: 小的，
8: 见个面总是应该的嘛。嗯，那陈庚同志的腿上没有问题吧？不会影响他工作吧？<笑>你看看，我说嘛，见个面是必要的，你亲自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1: 嗯。
5: 陈庚夫人到了啊！
8: 刘师长回来了。<笑>
5: 我得看看呢，在哪里呢？
1: 刘师长好。
5: 啊，欢迎欢迎。哎。
1: 哎呀，这就对了，对了，对喽！这一下陈庚可要老实了。
5: 嗯，王根英同志啊，我们是初次见面，但你的大名啊，如雷贯耳啊。你是老革命了，25年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经受了敌人的严刑考验。我刘伯承佩服得很呐。
1: 刘师长，你过奖了，你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哎呦，不要表扬我，那就客套了。陈庚也是好样的呀。 他向你求爱的故事，那可是闻名天下哟。
1: 那是陈庚同志的恶作剧。<笑>
5: 耳闻不如一见。今天啊，我们终于见到了女英雄了。陈庚要是听说你今天来啊，他昨天就会跑来等你的。
1: 这样吧，
5: 你去见见陈庚啊。警卫员，
9: 到。
5: 给王根英同志备一匹马，护送他去386旅见陈庚。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请注意，一中，向右靠二进，向前看，收起，一中。师长，同志们要去基层工作了，这可不像在后方啊。一是要大胆的工作，再就是啊，要注意安全。我们的基层组织也要负责保护好同志们呢。
1: 是啊，
2: 邓政委，你来讲吧。
0: 好，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说一点，你们代表的是我们八路军，因此不仅要为我们八路军服务，更要为敌占区的人民服务。
2: 要让他们在你们身上看到我们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所以除了师长交代的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以外，还要多多的想想人民群众，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好，出发吧。
3: 一中，全体登上，向左转。
2: 齐步走。
0: 陈庚同志见到你，高兴坏了吧？
3: 是他很高兴。
2: 那等下次多给你放两天假。
3: 好。
2: 小罗同志啊，你要多向老同志学习，照顾好大姐啊。
4: 那我一起好了。
0: 请邓政委放心，我都记住了。
2: 嗯，去吧。
0: 那我们走了。
2: 好，
3: 走。

0: 陈旅长好，
1: 陈旅长好，
0: 啊，好，好，好，好。参谋长，政委呢？
2: 政委在屋里呢。啊，
0: 政委，政委，
2: 陈庚，什么事啊？
0: 庚英呢？
2: 走了，去济南了。
0: 啊？
2: 你们没见面吗？
0: 没有啊，我下部队去了。
2: 嗨，这个庚英，他跟我说你们见面了。
3: 市长，济南来电。小平啊，向前。市长，你看，陈再道一再要求打击横行霸道、危害人民的土匪头子刘墨头。
2: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吧。擒贼啊，先擒王。这样的土匪不消灭，我们八路军在济南很难取得群众的信任。打开工作局面，对他们要毫不手软，立即除掉。
3: 八路军在济南现有的部队，除掉刘墨头是有些困难的。既然决心要除掉他，
2: 就要干净利落。我们得派部队东下太行，帮助东进纵队一举歼灭土匪。
3: 要派骑兵。向前说的对，派骑兵，彰显一下八路军在济南的气势。虽然我们的骑兵不多，但克服困难也要派。
2: 最好是派宋任琼同志去配合陈再道。我们必须掌握领导济南武装的主动权呢。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八路军调停了咱们和保安团的矛盾，是不是想收编咱们呀？我看呐，来者不善。
1: 怎么可能？他们收编咱们，那是他们一厢情愿。
0: 管他八路还是九路，要想占我的地盘，就得拿实力说话。你带上一千人马，到他们地盘走一圈。哎，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哼，别都当我们是吃素的。
2: 您的意思是，去城西那片山区？
0: 当然，你不是说在那边？
3: 发现了一个挺俊的大姑娘嘛，顺便也给我弄回来。是，一定给您弄回来。孝敬司令。老李啊，
4: 报告，
3: 进来。
4: 报告，刘魔头的手下邱庆福带着一队人马跑到西边山区的村庄里抢东西，他们殴打群众，而且
3: 还烧了老百姓的房子，
4: 他们有多少人马？大概有1000多人。
5: 师部派的部队还没有到，他们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欺压百姓，
4: 来不及了。
5: 突至一两品，集合部队。
4: 是。
5: 老陈，咱们现在手里只有2个连的兵力，土匪可是有1000多人呢，一旦土匪攻击我们，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刘墨头手下聚集了4000多名土匪武装，盘踞巨鹿人县多年，经常在这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特别是今天，他们居然绕到100多里远的山区里去对老百姓烧杀，这是干什么？这是对我们的挑衅。如果我们不出击，我们会失掉民心。
1: 报告司令，
2: 徐副团长，一良品呢？
3: 我们易团长正在调集部队，特派我来纵队，领受任务。
0: 好，敌人有1000多人，你们只有2个连，能不能解决掉他们？
1: 我们易团长说了，这群土匪虽然耀武扬威的，但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碰到我们这样的正规部队，一打就散，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好啊，这个一良品啊，
3: 这样吧，我对那边地形比较熟，我带着一良品一起去。
0: 首先。 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不能让老百姓受到威胁。最重要的是，老李，一定要虚张声势，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细。嗯，
4: 好，
0: 走吧，出发吧。
4: 过来你，过来呀！
5: 放开我！
4: 英子，
0: 过来吧你！
4: 英子，来呀！
6: 他咬我！
4: 放开我！
6: 劝谁都走！英子。
4: 给我打！给我打！就死你了！你个老不死人！老家伙，你姑娘长得那是狗牙呀，把我手都咬破了！嚯，刘副子，过来！
7: 哎，
4: 把这个老家伙绑起来带回去，我要让他姑娘亲自上门，一天不来就不能放他。
7: 绑了，是，
4: 快点，绑结实了啊！放了我爹！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8: 英子，
4: 你回来干啥呀？赶快离开呀！
7: 我跟你们走。
4: 英子，哎。<笑>
7: 那你刚才跑什么呀？还咬我一口！
4: 你就是条狗，咬你是轻的。快跑啊，英子！要不是我们刘司令看上了你，我一枪毙了你。哼，
7: 把我爹放了。
4: 老头子放了，把他抓起来。爹，英子，爹，队长，队长，
7: 怎么回事？八路来了，八路来了，
4: 八路多少人？
7: 不知道。
4: 我呢？我们有1000多人呢。 快点把他带走！好，英子，英子，快点，英子，快点，英子，我们是八路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不伤害老百姓，我们就不打你们，立刻放了你们手中的老百姓。八路军，我们有1000多人呢。
7: 只要你们敢开枪，你们都跑不了。邱队长，再好汉不吃眼前亏，就算了吧。
4: 要不咱都得完蛋。好，好，好，我们放人，放人。好，我们不打你们。你们走吧，给你们刘司令带个话：要想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我们八路军是不会轻饶了他的。快快快，放人呢！快点，快点，撤呀！
7: 撤！都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司令饶命啊！饶命啊！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司令，就这么点事儿，都能给我办砸了？你不是带着人带着枪吗？连八路都没见着，就把你吓成这个熊样。<笑>
4: 你这好人，留着也没什么用，出去！
7: 司令，我该死，我该死。

我该死。司令，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我一心想把那姑娘弄回来给您，这八路军太狡猾，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呀。司令，司令，只要你再给我几百号兄弟，我邱庆福要是再输在八路军的手上，是剐是杀，我不说半个字。

0: 行了，明天你就去大厂子，与八路军一决高低。
1: 谢司令开恩。哎，
0: 老陈啊，老陈，老陈，
1: 你可来了，
0: 早就接到师部的电报，说你带着师部专门抽调的骑兵团来支援我们。
1: 是啊，刘师长和邓政委他们特别强调。 说你在平原上作战，马才是最有力的战斗武器。所以啊，把两个旅和师部的马全部集中在一起，才组成了这个骑兵团，让我们一起开展平原作战。
0: 好啊，
1: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骑兵团的王强团长。
0: 陈司令，你好。
1: 以后我们就并肩作战了，
0: 配合你们战斗。
1: 啊，老宋啊，
0: 啊，
1: 师长邓政委想得太周到了。
0: 走，
1: 你老宋一到，我就有个帮我拿主意的人了。现在正好是关键时刻。 一良品和刘墨头的一个分队正在交火，骑兵团来了，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0: 我啊，就是为了这个事儿赶过来的。
1: 好，走走走走。<笑>什么？刘墨头要投靠日本人？宗主任，我们应该立即全歼他们。这一带的老百姓对刘墨头是恨之入骨，只要我们除掉刘墨头。
2: 济南的其他小势力就不敢和我们八路军为敌，对我们收编其他杂牌武装十分有利。盘踞在任县的刘墨头纠集了近6000人的土匪武装，以抗日为名在济南各县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八路军抗日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派人与之谈判，劝其改邪归正，参加抗日队伍。 刘墨头拒绝合作，反而投靠日军，不断袭击抗日军民。八路军忍无可忍，在当地百姓的支持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刘墨头武装。

0: 老张，
1: 啊，
0: 这南宫这么萧条
1: 啊？啊，南宫原来是济南的中心地带，原来这里商业发达，交通便利，车水马龙，具有小北平之称。
0: 走，我们去看看
1: 啊。自从日军入侵这里以后，盗匪趁机作乱。
0: 啊，
1: 北边有农民武装赵云祥，南边有段方生，有的以抗日为名互相排挤，有的干脆当土匪抢掠民财，造成社会一片混乱。
0: 他们的抗日热情怎么样？
1: 段方生的青年抗日义勇军还是具有一定威信的，但他的队伍中人员混杂，有的以前当过土匪，他们总是本性难改。
0: 这样，你带我去会会这个段方生。
1: 我们还没有摸清情况就这样贸然前往，万一他们的匪气上来闹僵了怎么办？
0: 老张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看这事儿你跟李政委商量一下，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0: 我个人的安全不重要，我今天呢去见那个段方生，就是去谈我们八路军和青年抗日义勇军合作的事儿。如果这事能谈成，我想李政委也会同意的。走吧。
1: 啊，走。
2: 报告司令，外面有一个八路军长官要求见。
3: 八路军的长官？不见。
2: 他说是什么李金玉派来的，非见您不可。
3: 李金玉派来的？
2: 对，是叫李金玉。
3: 把人请进来。
2: 好嘞。
3: 三炮，去把弟兄们都叫进来。
2: 好。
4: 请吧。

0: 好啊，抗日多好啊，啊！可是抗日你不去抗日的战场上，不去小鬼子的据点和炮楼，到这里来干啥？我这司令部里可是没有小鬼子。
1: 抗日是要发动全国民众参与的，不是几支军队、几支枪就能解决的问题。
2: 说得好。哦，我明白了。如今济南的军队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的旗号搜刮民脂民膏为自己享用。现在你们八路军来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抗日？
1: 你了解八路军吗？我们八路军在太行山多次成功伏击日寇，使日寇闻风丧胆。段司令，如果你执意丑化八路军，那咱们战场上见。

0: 段司令，老张，我们是八路军东进纵队的，初到此地，特来拜访。
1: 来此何干？
0: 发动冀南民众参与抗日。
1: 抗日？哈哈。

0: 怎么个意思啊，段司令？
1: 你说呢？三炮。

0: 这个人叫段司令，是条汉子。来，请。你先坐。段司令，请。
1: 说吧，到底有何贵干？如果是来谈友好合作的，那就往下说。可是如果图谋不轨，想抄我的后路，那就免开尊口。我们八路军进驻济南，并不是为了来抢谁的地盘，也不是来争夺谁的财物。我听说，在这一带最恨小鬼子的是你段方生领导的青年抗日义勇军。
0: 特来拜访，共商抗日大计。我听说王文珍的保安团让你们给收编了，刘墨头也让你们给收拾了，倒是做了一件与民众有利的事情，不错。段司令，你不也时常面临这样的困扰吗？你和赵云祥的不愉快不也时常发生吗？我想。
2: 如果都是为了抗日，或在这方保土安民，我们应该三方联合。等等，三方联合。嗯。哦，赵司令，八路军与段方生要成立什么军政委员会，张子恒让我给你带个话。
3: 如果咱们参加，那就是三方军政委员会。
2: 是张子恒亲自对你说的。是是是，刚才在街上碰见他，他把我拉到了媒人处，亲口对我说的。
3: 哼，张子恒这个滑头人不大，手眼通天，八面玲珑，他怎么不亲自来跟我说一声？
2: 这个见利忘义的东西，去年他要饭的时候，司令对他可不薄，给他衣服，又给他钱花。
1: 如今八路军来了，他又成了八路军的红人，我马上把他找来。
0: 慢着，最好让张子恒把八路军的主要人物都请来，商谈成立军政委员会的事。咱们今天三方在这里进行会谈，经过三方的协商，我拟定了一个关于成立军政委员会的纲领，重点有这么几条：第一，领地的划分；第二， 部队管理，第三，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
1: 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各方出两个代表，以举手为准。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没有。

0: 我段方生这个人啊，是快人快语啊。这领地划分、部队管理，我没什么意见啊。关键是第三点，选举军政委员会主任，我提由陈司令来担任。
1: 好，同意，
2: 同意，
1: 同意啊。大家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但一定。 要按章程办事，啊！
2: 对，
1: 一定要举手通过。好，好，好，那就按陈司令的提议办吧。现在，同意陈司令的，请举手。嗯。好，全部通过。从今天起，陈司令就是咱们军政委员会主任了。 段方生和赵云翔都为副司令，陈司令说两句。哎，
2: 说两句，说两句啊！说两句，请赵司令坐过来。
1: 赵司令，请坐。我受大家的重托和信任，当上了这个军政委员会主任。既然我们都是为了抗日而走到了一起，就要以团结为重，形成一个拳头。
3: 如果有一方受到小鬼子的侵害，或被其他武装势力打击，那我们三方共同出击，共同打击。嗯，地方事务我们共同管理，我们还要建章立制，共同遵守。
4: 说得好。
3: 为落实中央展开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我们认为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向河北、河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我提议啊，宋任琼同志接替李京玉同志担任东晋纵队的政委，进一步加强冀南的领导。
5: 中央决定啊，成立晋冀豫军区，李志亮同志任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我提议啊，李达同志接替李志亮任师参谋长，报请中央批准。同时。
6: 报请中央重建三八五旅，陈锡联任旅长，谢福志任政治委员。
7: 要进一步开展平原游击战，就是要扩大我们现有的根据地，把触角伸向冀鲁豫。
5: 加强领导，任命干部，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精神是督促我们要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请同志们提提意见。具体请看，这是北平通往汉口的铁路——平汉路。我的意见啊，是将我师主力以平汉路为界，分为路东纵队和路西纵队两个队。向前同志。
6: 志坚同志率两个主力团和一个支队，开赴济南，为路东纵队和东晋纵队会合。
8: 看来这是要有大动作。
5: 陈庚同志率三八六旅主力进至平汉路西侧的冀豫地区。王新亭同志率七七幺团进至平汉路东侧。陈锡联率其主力进至。
3: 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为路西纵队。请大家提意见。同志们，这就叫雁行阵，中央突出，两翼配合展开。徐副师长就是那领头的雁。我认为，这是我们129师出师以来又一次大气魄的部署，从战略上展开了一个大阵势。
9: 自我从容以来，可都是在跟山地打交道啊。大巴山、莲花山、祁连山、太行山，南方、北方的山我可都见识了。去开展平原游击战，我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从战术角度上来讲，就是平原没有山，我们要造人山。济南人口众多，我们要把他们团结起来，造成抗日的人山。 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0: 副师长，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山里打游击啊，是山地游击战；这平原打游击啊，就是平原游击战。你看，这济南大平原只有青纱帐能藏身，啊，那冬天和春天呢？敌人啊，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我们最先进的只有战马，而且啊，还很少。
1: 您说的人山理论，我现在才算彻底理解了。以前看不见这大平原，就不知道这山的重要性。这下可好了，是啊，宋政委。
2: 宋政委，
1: 哟，你们都来了啊！
4: 是啊，
1: 这些都是给徐副师长准备的吧？
2: 对，
4: 是，
1: 倒是够齐全的了。哎，女同志啊。 就是心细啊，
0: 宋政委，啊，嗯，我们想去迎接副师长。现在去啊，怕是来不及了，连我都没赶上。你们现在啊，就是搞好后勤工作，保障战士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有劲儿打鬼子，啊。
9: 自从师部决定我带队向平原发展时起啊，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这济南大平原。
0: 如果不是日本鬼子抢占了我们的国土，我将纵马驰骋，观看一下这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
1: 别看您的人山理论只有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却是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最好的策略和方向。
0: 游击战啊，是机动和灵活相加的战术，人山啊更是可以往前移动。正如邓政委所说，最重要的是转化为行动。
1: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还要我们制定详细的计划才行啊。您看，我们都来了好几天了，您就给我们安排一些具体的工作吧。
4: 宋政委，你们现在还觉得工作安排的不够多啊？
2: 是啊，
1: 积极性很高啊。现在需要你们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成立济南的妇救会。
2: 妇女联合会，
1: 你们大家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嗯，尤其是将军玉同志，要你来济南，主要是做好统战工作的。你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统一到抗战阵营来。
2: 是，宋政委，什么是统战工作啊？<笑>
1: 统战工作啊，就是把各个阶级的力量都统一到抗日战线上来，包括那些反战的日本人。
2: 嗯，放心吧，宋政委，一定完成任务。
1: 好，
2: 军义姐。
1: 你这回还要跟日本人打交道，
2: 你会日语啊？哦，对了啊，包括发动组织妇女们参加抗日工作，你们大家都正好能派上用场。只要安排工作，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2: 哦，对了，徐副师长到底住哪个屋啊？
1: 啊，住那边，就在那个房间。
2: 哦，就上面那个。
1: 对。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1: 好，你们去吧。
2: 是，您忙去吧。嗯。 我原来只做过学生工作，这妇女工作咋做？我可没经验啊！你呀，慢慢学就会了。小心啊，哎，
5: 慢点啊！
2: 这回你俩高兴了吧？要做的工作很多呢。
5: 嗯，
2: 君玉姐，
5: 跟英姐，
2: 你上去，我来。
5: 来来来，我帮你扶一把，挺大的箱子呢。
2: 给我。

0: 副师长，我们绕回县城，走那边，这里的日军不断的巡逻。夏太行到平原的第一座县城就被日军阻隔，这是济南东西通道唯一的一颗钉子，我们一定要拔掉它。威胁县城是日军的兵站供应基地，离我们南宫城不足100里。临清、威县、平乡在一条线上，威县县城尹住着日军的大长官，是这一带的最高长官。
1: 如果解放威县、平乡和临清，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0: 好啊，我早就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兵力达到，计划周密，断掉它不成问题。
1: 敌人的兵站供应基地一定存有不少的军用物资，我们就折腾一下，敌人一定会像两线求援，我们伏击出城支援敌。

0: 同志们，为了扩大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树立八路军的威信，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我们决定攻打威县，坚决断掉日军这个物资储备点。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我们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呢。现在下达作战命令。 第689团担任攻打威县的主要任务。东纵第一团和骑兵团置于临清和威县之间破路，并准备伏击临清出城增援之地，由陈再道指挥。
1: 是。
0: 第769团和曾国华支队置于威县平乡间的高富镇设伏，并准备伏击出城支援敌，由宋任穷指挥。
1: 是。
0: 另外，金浦支队的王玉民，你带领两个排和电台去下金，要不断的向东挺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你们的行动要注意隐蔽保密，不要过早的暴露夜行军到达指定目的地。
1: 是，
0: 明天凌晨，战斗打响。

0: 鬼子都跑了，没看见呢，都给我追！
1: 钱司令，你的手！
0: 手什么手啊？没看到鬼子都跑了，追！
1: 司令，司令，司令！
0: 干什么？怎么回事？说！
1: 我们伏击的战士打死了日军派出的通信兵，平乡的日军没有重城支援。
0: 什么？不是都安排好了吗？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1: 我们的伏击兵不明真相，举枪打死的。哎呀，等着吧，都等着吧，等着徐副师长K我吧。你们为什么不去站好？你们也有责任。陈再道啊，陈再道，你还配当司令员？
2: 我看你就配当一个骑兵排长。
1: 陈再道，我问你，你的指挥位置在哪里？是敌人断了你的指挥所呢，弄成这样，还是谁逼着你骑马追赶敌人的？
0: 副师长，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我到了平原，还没跟日军痛痛快快地盖一仗呢。
1: 你过瘾了，你痛快了是不是？可平乡的日军为什么没有冲成支援？
0: 你知道不知道？伏击
1: 的战士打死了送信的日军，所以没有出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按作战计划执行？只打死了两个通讯兵，过早地暴露了自己。指挥员擅离自己的指挥位置，因小失大，以后再出现。

这种情况，我撤你的职，去吧，回去好好反省。是。徐副师长批评的对啊，就是要对我们的干部、指挥员严格要求。他们掌握着部队的作战大权，责任重大。如果松懈自满、麻痹轻敌， 就会给我们的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使我们的战士付出生命的代价。

0: 只顾在前方打仗，而忽略了后院起火。
1: 一个小小的济南弹丸之地，不值得委员长牵挂。我派个人去主政好了。
2: 这个陆中林可是个人物啊。
3: 陆中林当年是冯玉祥手下的红人，在河北是有一定影响的。
4: 陆中林到处网络人，扩充军队，是想把我们八路军挤出济南。
2: 嗯，我今天就去会会陆中林，对于他这种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做法，我们必须给予回击。我断言陆中林在河北待不长。
5: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6: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7: 职业技能竞赛，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2025年10月18日，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中通快递北方总部基地正式投运。至此，主要快递品牌区域总部或运营中心在廊坊全部集结。作为2023年廊坊金洽会重点签约项目，这一投运让南有上海青浦，北有河北廊坊的快递总部格局进一步从蓝图走进现实。一子落，满盘活。2025年，廊坊市纳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生动缩影。时光为卷，实干作答。3年前，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蝶变为全国唯一以现代商贸物流为主题的专业展会，如今枢纽成网，通道畅达，产业成序。2026年盛夏将至，廊坊金洽会再迎四海宾朋。这场以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的盛会，即将再度拉开帷幕。2025年5月9日凌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架满载电子元件和精密设备的货机腾空而起，直飞法国巴黎。这是大兴机场首条全货运包机航线首航，更是河北国际航空物流的历史性突破。一条航线，折射一座机场的引擎之力，一座机场牵引一个区域的产业之变。地跨京冀两地的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四区叠加，优势独特。全球下单，廊坊组货，全球组货，河北分布的供应链枢纽日趋完善，正成为河北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强劲引擎。
1: 河北处于京津冀这样一个核心的地位，背靠大兴机场，然后再借助跨境电商能拿到全球的订单，内外贸一体化，线上和线下就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够带动拉动我们的市场。
0: 机场之外，一幅更为宏阔的商贸物流图景已渐次铺开。2014年2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决策。4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河北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为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重大使命。河北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出台物流强省行动方案，在环京津地区布局全球性物流发展高地。蓝图落地，步履铿锵。2023年6月，廊坊金洽会完成历史性转身，填补国内空白，竖起行业旗帜。3年来，大会规模逐年扩大。2025年，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商嘉宾齐聚廊坊，30余场专业会议密集举办，151家外商与京津冀重点企业精准对接。盛会赋能，以会兴城。廊坊锚定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愿景，举全市之力，全速推进。短短3年，头部企业纷至沓来，区域总部密集落子，每天超600万个包裹从这里发往全国，超2500万个包裹在廊坊集散中转。廊坊已成为京津冀快

0: 地集散的核心枢纽，以廊坊为重要节点，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步伐全面提速。2025年，河北商贸物流业增加值突破7800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重降至13.7%，快递业务量继续位居全国第四。
1: 廊洽会让我们的制造业、消费业、物流业所有的经营者、管理者、研究机构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是我们未来发展非常好的一个精神奠基和理论奠基的基础。
0: 汽笛长鸣，石家庄国际陆港内一列满载光伏组件的中欧班列缓缓启动，驶向中亚腹地。2025年，石家庄国际陆港全年开行1282列，稳居全国前列。钢铁驼队，驰骋丝路，燕赵号直通东南亚，河北物流通道正向全球延伸。枢纽为骨，定物流之版图。3年来，河北7个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落子布局，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成投用，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快递业务量累计突破280亿件，层级分明、功能互补的枢纽网络在京畿大地快速织就。通道为脉，畅经济之循环，河北立体交通体系日趋完备，高速公路突破9000公里，轨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以大兴机场为圆心，雄安、北京西站均已迈入半小时通勤圈。三港联动，通达全球。唐山港沿海货物吞吐量居世界第二。7座机场展翅齐飞，都市联运线路累计过100条，联运量增长超70%。2025年。新能源重型货车保有量居全国首位，港口绿色疏港比例超95%，河北蔬菜在京主要批发市场占有率达43%。放眼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一艘艘货轮满载河北制造驶向世界。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三港四区完成货物吞吐量8.8亿吨，保持全国第一大铁矿石接卸港口集团地位，新增7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河北拥有4个自贸试验区片区、6个综合保税区、7个跨境电商综试区。2025年，河北省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别进出口1115.9亿元、1475.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2.7%、82%。
2: 河北的这个位置非常非常有价值，周边的一些产业园有几千家、上万家的这种企业，就着产业链在做思考的，会让城市之间有自己更清晰的一个举措，避免。园区与园区之间同质化的竞争。
0: 2026年6月，盛会再次如约而至，廊坊，这座因现代商贸物流而崛起的城市，迎来四海宾朋，千起云集，万品荟萃，6大板块、40余场活动全线铺开。一场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盛会就此拉开帷幕，在这里汇聚全球智慧，打造现代商贸物流行业发展风向标。行业风向标成果权威发布，赋能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 四万平方米主题展览同步亮相，智慧物流、现代装备、特色优品，三星消费四大展区各具亮点。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廊坊会议、跨境电商发展大会等五场行业会议同期举办，携手共绘现代商贸物流发展蓝图，在这里共享协同机遇，搭建国际投资洽谈会客厅。一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隆重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精准覆盖省内全部地市，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项目集中亮相，清洁能源、大数据、智能制造等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先布局，商贸物流、化工、农业等传统产业创新提升，各地产业发展迎来广阔前景。在这里，聚合万千优品，构建产销对接新枢纽。会议精准对接，甄选600余家优质供应商，优选近700家境内外采购商，16场专题对接密集展开，让一面之缘变为生意伙伴。展览场景对接，800余家企业携精品参展，14地市消费场景全新升级，首发新品、科技潮品、地域名品轮番亮相。云端直播对接，工业品与消费品联袂展演，主播达人、AI 数字人、头部走播团携手开播，助力进货走向全国，畅销海外。从2023年到2026年，廊坊精洽会历经跨越发展，以汇聚智、以智赋能，河北现代商贸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稳步迈进。
3: 我认为河北省太棒了，他们已经准备好进行贸易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合作。我认为这将使物流行业更加紧密和开放。
0: 河北省大名县小磨香油、紫皮大蒜、高油酸花生，这些济南乡间的河北好物正通过手机屏幕走向全国。2025年，大名县建成集选品、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一品一波产业园，半年营收突破6000万元，快递上行费从每公斤3元降至1.8元。
4: 布局的是3仓3中心这样的一个空间载体，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前端跟后端的有效融合，实现了一键快递，逐步出远就可以实现发往全国。
0: 大名县的实践背后是河北15五规划对现代商贸物流的系统布局，全省将加快特色产业带集货仓和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建设，畅通末端寄递物流体系，在环京津地区打造全球性物流发展高地。与此同时，河北的工业品电商直播同样风生水起，从成安的机械、安平的丝网到清河的汽车零部件，一场以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工业营销模式的变革，为河北制造开辟了产销对接的新通道。以共享制造破题产业升级，解决技术创新、降本增效、质量提升难题，用工业品电商直播助力企业拓市场、精准获客、打响品牌，生产与销售双轮驱动，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前人工智能加物流行动渐次铺开，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深入推进，廊坊精洽会持续升级，投资河北品牌越擦越亮。
5: 以更高层次、更宽范围的对外开放来推进我们同世界经济的更加紧密的融合，这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世界的利益所在。
0: 站上15五新起点，河北将以数字赋能深化、开放联动扩面， 夯实物流根基，拓宽发展路径，奋力书写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让协

0: 发展答卷更具厚度，让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在这片热土上绽放愈加耀眼的光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阿鬼子枪法太差了，
1: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去邀功啊！

0: 你怎么知道？
1: 准是把我当成大棍了。站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他们
0: 的马不错，比咱们快。
1: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0: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1: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棍儿。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 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你的马？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去，哪个不怕死的上来？
2: 关了五常，死的也成。
3: 秦哥，大哥，咱们没跑没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便了。
0: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府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到。
3: 谁的命令？
0: 副总指挥。
1: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2: 师长好。
3: 师长好。
4: 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5: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4: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6: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完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4: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5: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4: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6: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李云龙要出事了，
5: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4: 老首长保重。
5: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4: 是。
7: 姐姐，干什么？
8: 送我呀？
7: 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哎，
8: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7: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8: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7: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8: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1: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
0: 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也得把他让给我。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1: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0: 你去贝府长休息一阵，上面还得用你。
1: 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府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0: 你算了吧。 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把活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1: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0: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 送你个礼物要不要？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的，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1: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笑>枪
0: 算个什么？ 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1: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小部队给打趴下，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

0: 该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能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道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照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1: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旅长，不是那意思。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们
2: 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1: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
2: 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政治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0: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
0: 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1: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2: 不行，
1: 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上校调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1: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告，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事，身体问题。
0: 是。
1: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3: 怎么，要关副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 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0: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4: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0: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我说的。

0: 看见了吧，中弹工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死刀都找不着人。
1: 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0: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1: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行行行，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2: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
1: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1: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4: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2: 汽车都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 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
0: 不是让去喂马吗？
5: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的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所以生我气啊！
1: 爷，妈，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航空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1: だから解放の陸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3: ご苦労さん。
4: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5: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他的理由。
6: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宣誓。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7: 是，
8: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6: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

0: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去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 军令！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
2: 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0: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哼，
0: 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
3: 孔副团长，你说呢？

0: 寇勇，我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1: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 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
3: 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
4: 进来。
3: 首长，
4: 抗大必胜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3: 嗯，
4: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4: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3: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4: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3: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4: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 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
3: 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4: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 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4: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去吧。

0: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还别说。
0: 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啊！哎，
1: 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
0: 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1: 小鬼子就撤了。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笑>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值也没什么好说的。
0: 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1: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 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シナの捕虜。
1: 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就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要一个，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许你好就没事，许你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5: Ah!

0: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是。

0: 起来。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0: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2: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1: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李大勇，魏和尚，
5: 哎，
2: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1: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在答应跟我来看看。啊，何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道友，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 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是在窝囊。
2: 哎，
5: 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2: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头跑的，他没打中俺。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5: 啊，
2: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6: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5: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7: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
2: 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5: 没问题。可以，可以。
7: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花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6: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
7: 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好啊，魏大勇，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笑>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6: 长官就是李云龙，
7: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6: 中，俺跟你干了，<笑>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笑>
7: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笑>
6: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
7: 去吧，换套军装，哎。
5: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小意思，老李，你找我？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笑>
8: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5: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
8: 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5: 这么好的事儿，
8: 老李，咱干他一票？
5: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8: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
5: 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

0: 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 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
0: 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
1: 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 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笑>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 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笑>
2: 说话算话，
3: 一口唾沫一颗钉。
2: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4: 对。
2: 团长，我找你有事。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4: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
1: 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万家
0: 镇来了一匹军马。
1: 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你也知道万家镇？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0: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
1: 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不糟蹋了？
2: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呀？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 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理应顶着。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2: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 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 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笑>
2: 那旅长怎么说呀？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3: 赵政委。
2: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0: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云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5: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这事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4: 我告诉你。
0: 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2: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1: 看把你能的！
0: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1: 骑兵团呢？
2: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0: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坚决不行。
1: 不行。
0: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1: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0: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0: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2: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3: 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0: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1: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3: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4: 上！

0: 杆子，快点！
1: 快点，都给我精神点，快一点！
2: 这就是咱。

0: 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1: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2: 到，
0: 过来。
2: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3: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3: 69军，石友3的部队。
0: 对，石友3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3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2: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3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3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3: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2: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2: 有。
3: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2: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3: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2: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2: 是，团长。
3: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2: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这个湿度自己找吗？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老张，
2: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1: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2: 什么忙？
1: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2: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1: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2: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1: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2: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1: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2: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1: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点，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2: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还行，大都旅团从没这么扩过。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2: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紧急扣后。

0: 누드데이휴션데이하시니시데야마사키공부와이시테노오세데이이편이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
3: 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掌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那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
0: 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仗着听见多不好、
0: 啊。你少给我卖狗皮膏药。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的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0: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齐齐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呀，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在盯我呢。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0: 老李，你，
3: 老婆，老婆，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慢慢同心看 3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1: 16号上午，倪岳峰、王正普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余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普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0: 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1: 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廊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6月15号至16号，省长王正普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1: 王正普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计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 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

0: 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五十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六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 100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五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
2: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直采。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3: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用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呢，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1: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省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
4: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1: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经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
5: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呢也比较足。
6: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能够在河北省有效的落地。
7: 物流方面，河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高度发达、高效运作的强大港口网络，这对于我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8: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底气。这两年的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1: 6月15号，五 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探讨。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个百分点。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的态势，区域协同发展韧性持续凸显。
9: 近年来，河北及廊坊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显著，全省五 A 级物流企业达到了30家，快递业业务量跃居全国第4，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规模居华北首列。
1: 物流贯穿于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如何让商贸物流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会上，来自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
10: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现可信的数据。
1: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十五五”时期河北现代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产融协同、寄货出海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为河北商贸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1: 现在有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叫公路加空运。从河北省启程之后呢，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12: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运引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附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结成方案把它解决好，这个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来关注三夏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 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14: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1: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15: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1: 15-5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为提高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
16: 发展帮扶产业包括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壮大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支持具有较好资源禀赋、良好市场前景、带动增收能力强的重养业，延伸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帮扶资金支持重点帮扶群体就业增收，支持吸纳重点帮扶群体等参与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对重点帮扶群体开展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对重点帮扶群体家庭新成长劳动力参与雨露计划给予补助，对帮扶车间、乡村工匠、劳务品牌吸纳重点帮扶群体就业给予奖补。帮扶资金还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影响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突出困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近日，北京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专项能力证书亮证服务，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取证。
17: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自从参加了市人社局组织的免费专项培训，拿到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后，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18: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19: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
17: 北京市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20: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17: 目前，北京市的标准化考核已经在很多家政企业中落实到日常运营中。在一家企业的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在实景空间中，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21: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17: 已经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上个月面试了3家，3家都抢着要她。
22: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17: 家政公司内部原有的五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七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北京标准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0: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17: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
2: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万人次。
1: 日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欢送会，25名优秀学子即将奔赴新疆、西藏、广西、四川等地，在教育帮扶、乡村振兴等岗位贡献青春力量。欢送会上，校方向志愿者们提出殷切希望，要筑牢理想根基，深刻把握西部计划时代价值，将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复兴西部开发的宏大实践，要坚持实干笃行，在基层一线摒弃浮躁，脚踏实地，在干事创业中锤炼过硬本领，要永葆奋进姿态，坚守奉献初心，砥砺品格担当，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栋梁。现场还为志愿者授旗，鼓励青年学子扎根西部，服务民族地区。
14: 抵达服务岗位后，我会牢记母校的嘱托，把所学本领落地实践，踏实认真完成各项工作，用心去服务当地百姓。
1: 作为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的民族院校，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始终将西部计划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深化实践育人的核心抓手，获批河北省西部计划长链条培养模式试点校。经过6年深耕实践，学校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六阶递进全链条培育体系，实现西部计划工作从被动招募向主动培育、从短期输送向长效育才的根本性转变。
3: 我校西部计划和河北省乡村振兴计划累计选派112名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109公里生态长廊，10000多公顷绿地，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每年在此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黑冠、白鹭等珍稀鸟类更是成为常住居民。在石家庄井陉县的滹沱河支流绵漫河内，许多鸟类在这里游弋觅食、追逐嬉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
23: 从2017年到现在，黑冠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220多只，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黑冠群体。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黑冠呢它就在我们石家庄附近的山区，在山顶上在筑巢、这个繁殖。它的觅食地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河流啊，看看环境多好。
1: 黑冠目前全球仅存2000余只，在我国境内约有1000只，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种。而这些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的黑冠，在绵漫河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
23: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里的水生态环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近年来，我们采取了坚持源头严控、系统的实施生态修复、强化水资源的统筹，对绵漫河进行了彻底的治理。现在，绵漫河的水质长期保持在地表二类水体以上。第二个原因是绵漫河部分河段冬季不结冰，大量的鱼虾等两栖水生生物为这个黑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以黑冠在这里可以繁衍生息。
1: 从2017年开始，石家庄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分3期实施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打造了109公里生态长廊，两岸新增绿地10289公顷，形成生态水面2922公顷。自2021年实现全县水流贯通，连续4年生态水量保障率达100%，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三类及以上。 水质的改善使滹沱河水生动物显著增多，各种鱼类达到39种，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
4: 尤其像黑冠、中华秋沙鸭、青头千鸭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目前统计有14种。那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像小天鹅、红隼、大鲳等等这些鸟类呢，有54种。那么其他的三有保护动物呢，还有几百种。
1: 目前滹沱河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为保持沿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石家庄市不断加强滹沱河生态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通过生态补水、植被绿化、涵养水源，满足不同鸟类不同季节对栖息地的生存需求。
5: 精准修复湿地植被，有效改善了鸟类的栖息生境，依托数字化科技手段，强化动态监测，全面系统保护鸟类等野生动植物资源。
1: 下面请看简讯。
17: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1: 日前，2026年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会议在廊坊举办，活动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联合主办，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围绕低空经济新机遇、复材创新促发展主题，共同探讨纤维产业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之路。近年来，廊坊市依托碳纤维龙头企业及京津冀碳谷产业基地，布局发展碳纤维产业，目前已形成从碳纤维到中间材料、复合材料、多元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增强群众安全防护技能，日前我省组织市场监管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液化石油气瓶使用较多的农村地区，科普燃气气瓶灶具等安全使用常识。
16: 日前，2026年粤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在张北鸣枪开跑，吸引了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名跑友报名参与。选手以5人1车团队接力赛制，分批次从张北塞纳都跑马场出发，最终抵达崇礼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全程142.6公里。赛事自2017年落地张家口以来，累计已有近4万名跑友参与，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注入动力。
1: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6号下午到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或1小时降水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6月16号12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岛叠翠，水幕凝光。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从雷达回波图中呢，可以看出今天我省中北部这些地方降雨持续推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目前呢，降水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北地区和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深蓝色这片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部分地区呢，过程雨量大，瞬时雨强大，请大家呢持续关注降水进程。特别呀，是部分山区存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大家呢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那明天呢，天气舞台回归平静，各地都会维持以多云为主的状态，请南部的朋友要注意高温。明天呢，一直到19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张家口雷阵雨转晴，14到29度。承德大雨转晴，18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唐山中雨转多云，20到29度。廊坊大雨转晴，20到32度。保定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多云，21到33度。衡水多云，23到34度。邢台多云，22到33度。邯郸多云，24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多云，21到30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新集多云，23到33度。黄花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3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感谢关注天气。

0: 这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古老城池，这是一处意义非凡的长城要塞。老龙头腾跃入海，天下第一关雄踞险要，角山倒挂山崖，九门口飞跃山涧，青砖城墙楼台墙洞，感受悠远而浓烈的古城风情，侧耳倾听历史的浪漫与厚重，行走美丽河北，带您寻路长城，走进山海关。
1: 在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中，盘绕着一条砖石的巨龙，那就是万里长城。2000年来，人们建造它，同时又为它而战。在古代，万里长城是与王朝的兴衰和整个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现代呢，又成为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为全世界熟知。今天我们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就是我手上这封。它特别在哪儿呢？大家看看上面的邮票，长城主题邮票。这是我们的探访者从有着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发来的。所谓两经索要无双臂，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作为连接关内与关外的咽喉要地，单从古人留下的无数诗句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它作为军事重镇的重要地位。但是这座关城到底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又是因何而建？它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足迹？这些疑问就交给我们前方的探访者，让他带着这些疑问从山海关开启我们寻访长城之旅。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东京。

0: 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我们驱车来到长城脚下一个古村落庄河村。庄河村属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是一个普通的北方村庄。在这里呢，您乍一看呢，这就是典型的北方村落。但是您仔细观察呢，不难发现了，这里的房子设计的特别独特。您看这个门楼和房脊之上呢，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这与我们印象当中的北方农村的房子大不相同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请出东北大学的吉阳老师，有请吉阳老师。吉阳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今天呢，就有请您带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下这个房子的独特之处的答案。
1: 好吧，这些房子都非常古老了。你看到这些房子，这些窗棂啊、房脊啊，这叫卷云脊。
0: 卷云脊。
1: 这个卷云脊啊，主要的现在能够见到的，应该是在我们国家的江浙这一带地方。哦。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窗棂啊、门啊，非常的精细。
0: 都是那种木质的雕花。
1: 对。
0: 我这种外行人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美观。
1: 对。你像他用的这种河瓦非常利于排水，在中国北方降雨量跟南方一样相比较，那要差了许多许多的。可是他有这么好的排水，直接就把南方的建筑的些东西就把它放在我们这里。
0: 可是在秦皇岛的小村庄怎么会出现南方风格的房子呢？为了印证这样的推测，我们走访了当地的几户村民，居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2: 到现在已经四百多年了，都是明代的建筑风格。
0: 据老人讲，这一带精美的古民居居然和一位民族英雄相关，那就是戚继光。戚继光的部队被称为戚家军，这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他们就是戚家军的后代。但是戚家军为什么会来到秦皇岛呢？
1: 秦皇岛到北京，也就是从山海关到居庸关之间这一带，在明代叫做蓟镇长城。戚继光担任总兵16年，在公元1567年来到这里，离开的时候是公元1583年。这16年之中啊，他在修建长城、守卫边境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他启用了一种人，他看到了江南的义乌人。当时他评价义乌人叫刚勇有为啊，戚继光就让他们就来到了这里，来修长城、守长城。明代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政策，也可以说这个政策啊，是明代的长城啊，特别是蓟镇长城啊，有一段时间叫长治久安啊。什么原因呢？它允许明代的军士可以带家属，上可带父母，下可带妻子。我们周围的这些长城的楼啊，这个叫徐家楼，那个叫陈家楼，都是以家庭的姓氏来命名的这些楼。所以说南方的能人巧匠到这儿来了，而且家属也到这里来了，那么就在山下就建立了自己的村庄，所以说就把江南的风味、江南的文化
0: 带到了咱们北，
1: 都带到北方来了。嗯。
0: 通过专家的讲解，我们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1567年，在戚继光40岁那年，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内犯，大明王朝调派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募集了30000步兵，又在浙江招募了3000士兵，让戚继光进行训练。随后，戚继光被任命为总兵，节制辽、冀，从此他与山海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镇守北部边疆的10多年间，花费了大量心血构筑山海关要塞，其中最著名的军事工程就是修筑空心敌台和老龙头入海石城。想要了解明朝历史呢，就要到老龙头长城；想要了解戚继光呢，就要到山海关了。现在呢，要打开我手上的第二个锦囊了。关键词呢是老龙头，那这老龙头和戚继光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呢？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郭老师。
3: 郭泽民老师从事长城研究工作30多年，曾任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在郭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距山海关关城6000米处渤海之滨的老龙头。老龙头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也是明长城的精华地段。它直插入海，犹如一个威武的龙首，这段入海奇城由此得名老龙头。
0: 郭老师，那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戚继光和老龙头有什么样的渊源吧？
4: 山海关靠海的一座城市。

0: 这叫宁海城，戚继光任基建总兵，这里边驻兵又训练那个水师，又训练步军，形成一个庞大一个军营，所以里边有龙武营，也有将台，咱们一会儿到里边一看都知道了。
1: 好，那我们到前面去看一看。
2: 从宁海城北门进入老龙头，可以看到一条长约900米的路，而右手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老龙头的起点龙武营。
0: 这个龙武营啊，在明代的后期，大学士也是兵部尚书、蓟辽都师孙承宗啊驻守的时候开始建这个龙武营。为什么呢？就这儿呢？这是靠着海。这个宁海城啊，本身呢就是陆海防，又防陆路又防海路的，所以呢，他训练的这个水师营啊，叫做龙武营。
2: 孙承宗是河北高阳人，在坐镇山海关期间功勋卓著。如今老龙头巍峨的城海楼上胸襟万里四个大字就是孙承宗的手书。从龙武营出来，沿着青砖台阶而上，
3: 左侧一段古朴的城墙引人注目。
2: 这是最为原始的明代夯土包砖城墙，历经了几百年风风雨雨，依然坚实地伫立于此。
1: 咱们老龙头里有什么特殊的独特的建筑吧？
0: 它是一个军事防御体系，首先要肯定的，不光是有宁海城、长海楼，还有滨海长城，主要的是有入海城，其他别的长城啊，不管是在大漠的、在高山的、在平原的，唯独呢入海就得山湾，就老龙头的入海石城。咱们到前面看一下。哎，对，快走。这个祭台啊叫敬鲁台。
1: 敬鲁台，
0: 万里长城啊起点的微深到海里边一座敌台。明代中期的时候，嘉靖年间呢有一次战事，就是蒙古部落有10万兵力入侵的山海关，这个长城沿线是在冬天的时候，天冷，这沿海的近海啊都冻冰了。这个蒙古部落他们是都是骑兵从前海要进入到关内，但是呢突然呢这个兵就开动了，开动以后呢蒙古兵啊就吓得就退了。当时驻防的这个山海关那个兵部分司主事啊就把这个情况啊就汇报给朝廷了。当时啊一种迷信说法就认为是海神的功德，褒奖了海神，没褒奖这个明代的士兵呢。但是呢他也考虑到啊，如果是光这段城墙啊是阻挡不了敌人的入侵，因此呢他又往前又修了这座敌台。
2: 说起这座海上敌台，郭老师告诉我们它居然是戚继光的首创，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这敌台为什么要这么修呢？敌台里边又能驻兵又能防御，就是一年四季都从里面驻兵。那敌台是谁发明的？是继任总兵戚继光。在他之前呢，这个长城沿线只有那个墙台，顶面是平行的，它不能住人，士兵在这上面防守啊，风吹雨淋。因此呢，戚继光就发明了空敌台。这空敌台啊，在继任长城啊，一共是修建了1017座这个空行敌台。从此以后啊，士兵常年敌台里边驻防。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窗啊，
1: 这个
0: 里边有窗户。
1: 老师呀、我看呀，这个海浪啊、海水啊，常年的这么拍打、拍击咱们这个城墙的墙壁的话，那它不会被腐蚀的坏的快吗？
0: 严格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呢，它这所用的材料，第一个它是用的是石材，石材是很耐腐蚀的，耐酸碱的，对它的冲击力哈比较小。看到吗？这个大方石啊，就是建筑材料。每一块石头上面的有三面或者有四面叫燕尾槽，就是燕子的尾巴似的。
1: 那老师，这个槽是干嘛用的呀？
0: 这块石头是燕尾槽，就像那块石头一样，两个石头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银锭槽。怎么合的呢？石墨加上松香加上白矾，将近1000度的高温把它融化以后，铁水给它倒里边，每一个石头都这么互相拉锯以后，多块石头连起来，它就是冲动的。所以说，充分体现了古代这个筑城的工艺。
2: 而老龙头不仅建造技巧称绝，另一奇也在于它是万里长城中唯一兼有关山海色景观的绝佳之处。长城连海，水连天，人上飞楼百尺巅，登上老龙头的长海楼，外面海风呼啸，亭内海亭风庆，是著名的鱼观八景之一。 很多皇帝都曾御驾亲临，乾隆更是对山海关特别钟爱，曾经四次到此。如今呢，这里悬挂的澄海楼牌匾也正是乾隆亲笔所题。
0: 这是一个乾隆的御碑亭，御碑就是皇帝专用的词嘛。
2: 这里的御碑亭三面都曾刻有乾隆的题诗，然而石碑早已被毁，题诗更是不见踪影。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986年老龙头复建时刻上去的。当年郭老师拿着底稿，多次专程赶往故宫博物院，从乾隆留下的墨宝中字字斟酌，最后才选定这几个字，由当地工匠镌刻上去的，
0: 拍成照片，再重新刻在这个碑上。
2: 同样被毁的还有这块古碑《天开海月》，传说这是唐代名将薛仁贵当年东征时所立。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山海关，澄海楼毁于一炬，仅存《天开海月》碑。不久，这块石碑又被英国军队挖弹药库时推倒。1927年，张学良将军到老龙头浴场游泳，发现了这块石碑，才命人将石碑重新树立起来。而在天开海月碑的旁边，还有一块石碑，专门记录了戚继光手下吴惟庄的事迹，上面明确记录着他是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
1: 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解和我们这几天呢寻访的长城脚下的建筑独特的古民居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建筑的确出自当年跟随戚继光来修筑长城的义乌兵之手了。更加有趣的是呢，义乌和秦皇岛两地相隔千里，但是他们呢却用这种方式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4: 依山傍海，一座雄关历经几多惊涛骇浪，改朝换代，一脉长城见证几番风雨沧桑，天下第一关的美誉由何而来？义乌兵后裔又为何在这里落地生根？历史与现代不断融合，长城脚下的故事也不断展开新的篇章。行走美丽河北，带您寻路长城，走进山海关。
5: 山海关城从古至今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从临榆、榆关到山海关，名称的不断更迭，其实也预示着它不可言说的军事战略地位。前面我们提到，戚继光受令镇守山海关一带，并主持修建了老龙头，这是万历初年的事情。而真正赋予这座城市山海关这个名字的，并不是戚继光，而是在他之前近200年的明朝开国大将、大名鼎鼎的徐达。
2: 让我们把时间追溯到600多年前的明朝，太祖朱元璋虽然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之上，但每一天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是什么让他如此困扰呢？
6: 公元1368年的时候啊，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大明政权，推翻的是元朝。元朝是蒙古族的那些势力，把整个北京的王权政权和他的那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完整的就都退回去了大漠之北，一直都对明朝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所以说，明代以后要修长城。
2: 原来为除此心头隐患，那一年的春天，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主动请旨，率领15000多名士兵到北部边疆修永平、界岭等32关口，之后修筑山海卫城。
6: 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一关即天下安危，得山海关者得天下”，因此这里就成了万里长城的第一关。
2: 山海关古时候称为榆关，徐达修建关城的时候，发现南面6公里就是大海，北面不远就是大山，一座雄关居中间，所谓山海关，关山海，由此得名山海关，可以说是守卫京师的咽喉之地。在专家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关，登上高大的山海关东门箭楼，南望渤海，烟波浩渺；北眺长城，壁垒森严，大有身临古战场之感。 仰头观看，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官匾额近在眼前。传说这原是明代书法家萧显书写的，原匾额已经不存在了，这块是在1920年的时候重新磨刻的。
1: 哎，吉老师啊，您看眼前就是咱们这个天下第一官城的城楼了。
6: 是啊。
1: 哦，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这块呢每一个小窗子上面都是红底白环黑心儿，这么有特点的小窗子，它是为什么画成这样呢？
6: 这个呀，它的名字叫箭窗。
1: 叫箭窗，这样您坐下来慢慢给我讲。
6: 好的。
2: 箭窗，
6: 哎，这个箭窗呢它是做什么的？我们这个楼啊，它叫做箭楼，它本身它也是我们山海关叫天下第一关的城楼镇东楼。那么这个箭窗是做什么的？真正要发生战争的话，窗户推开就可以瞭望军情，实际上是最高的军事指挥在这里现场指挥战斗。刚才你问那个图案它是在做什么用的，有一些导游吧，他们给游客讲，就是为了防鸟，说是小鸟一看着这个好像一个枪口或者好像一个炮口，就不敢往这里落了。那么究竟这种说法对不对呢？鸟类啊，它是能知善恶解人意，这碧海翠峰白精灵，非常的聪明，因此话它不会因为你人类根据自己的感觉画了一个图案就会让鸟就感到害怕，它就是一个装饰，也许它象征的就是炮口，也许它象征的呢就是一双瞪得圆圆的大大的眼睛，它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说我天下无敌。
2: 山海关城东西南北四门分别为镇东门、迎恩门、望洋门和威远门，城墙外围绕着一条护城河，城楼周围烽火墩台星罗棋布，整个建筑主次分明，彼此呼应，不愧是万里长城关城建筑的典范和精华。
0: 在这个天地关建楼啊，在这正东方啊两公里啊有一条高岭叫欢喜岭，这欢喜岭上面呢有一座烽火台叫威远台，在明代末期时候大战时候多尔衮从那儿渡防，这是吴三桂叩拜多尔衮，有这一段史实。
2: 然而威远城在临榆县志上却为什么记载成了乌夜台呢？郭老师给我们讲到，这居然呢是口音造成的误会。
0: 到了清代光绪年间呢，撰写山海关临县志的文人墨客吧，到当地考察，把当地这个口音呢，乌夜台做成了乌夜台了。他把它写在山海关的临县志里边了，这个乌夜台也又成为乌夜台了。
2: 而据专家说，这威远城的建造者正是明末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威远城呢，坐落在天下第一关城城以东二里，是当时吴三桂镇守山海关时所建。然而370多年前呢，就是这座小小的、并不起眼的威远城，如何为历史转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又是怎样见证了戏剧性的一幕呢？答案就在这山海关城中。当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起文人墨客无限的感慨，这一怒直接引发了山海关石河一战。
6: 公元1644年，明崇祯17年，这发生了山海关大战，大顺农民政权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了北京城。到3月19啊，那天的夜里，崇祯帝吊死煤山，李自成他们就进了北京。这个时候的形势，山海关外原来还有明朝一支非常强大的一支军队，就是吴三桂，当时他在驻守在今天的叫做兴城，当时的名字叫宁远。
2: 此时得知皇帝自尽，国都沦陷，一面是李自成的农民军，一面是虎视眈眈的清军，这座依山傍海的雄关将是吴三桂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砝码。
6: 山海关一关即天下安危，清跟吴三桂合在一起，李自成恐怕很难抵挡。可是如果李自成要跟吴三桂连在一起，再凭借山海关的军事防御工程，清恐怕也很难进关，就是在处在这样一种焦灼状态。李自成年龄最大，这一年38岁，吴三桂这一年32岁，多尔衮这一年33岁，也就是说这几个30多岁的如日中天的几个年轻人 当时在角逐，在决定中国的命运。
2: 而据史料记载，这场关系到政权更替与个人生死的战役仅仅进行了短短的两天。第一天，李自成的起义军还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李自成20万大军在第二天彻底崩溃呢？
6: 李自成就来派人找了吴三桂

0: 叫你投降，你只要投降大顺农民政权，叫父子封侯。吴三桂现在没有办法，好了，我投降。他说我要进京拜谒新主，结果走在途中，吴家的那些家丁跑回来要给吴三桂报信，他说咱们家的老爷，吴三桂的父亲，老爷已经被农民军啊把他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呢，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就受不了了。
1: 此段吉老师所讲的是后人笔记当中记载的内容，真实与否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吴三桂在朝拜李自成的途中返回了山海关是确凿无疑的。此时多尔衮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刻率兵赶往威远城。然而在石河大战的一开始，多尔衮先是按兵不动，观望形势，直到士兵们血流成河，吴三桂难以支撑，多尔衮才下令进关参加战斗。瞬间战场上的形势就发生了惊天的逆转，
0: 吴三桂就这样就领着清兵就进了关了。进关之后一直就往前追杀，李自成一路难逃，最后死在湖北的九重山，被当地的地主武装了，最后就杀到那里，这个一世枭雄最后就死掉了。
2: 历史曾经把机会首先给了李自成，然而这位草莽英雄并没有把握住，兵败山海关。如今城内的甲申史建馆依然记录着这段往事。当年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是进京赶考去，不容后退，我们绝不做李自成。由此看来，石河大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它对后人的警示却和这座古城一起将永远延续下去。
1: 主持人给我的锦囊呢，还剩下最后一个，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关键词呢是寻找文字砖。哎，这个长城的砖上还有文字吗？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我们跟随郭老师在这博物馆里找一找。哎，老师啊，这就是长城砖的展柜了。我看到上面这写的是德州营造砖，咱们这个长城砖上为什么要刻字呢？
3: 明代啊，修制长城时候了，它有一个责任分工制，这个单位修了这一段和那个单位修了那一段，这段是德州营的，这段是滦州营的，每一个砖上都会打上文字，工程质量你要保障，再就是你以后出现问题还要追究的追责制。
2: 1982年，在美国诺克斯威尔世博会的现场，一样来自中国的展品刚摆出来，立马就成为多方瞩目的焦点，很多外国人排起长队，争先恐后的想近距离看个清楚，甚至好多人是不远千里特地为它而来。那这样来自中国的藏品到底是名贵珍宝还是珍贵典籍？其实都不是，它不过是十块青灰色的城墙砖，正来自于咱们前面提到的山海关东罗城墙上。为什么当年在国外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我们得说，这些长城文字砖就像是一把解开长城密码的钥匙，不仅揭秘了雄伟城墙的建造者，也为深入研究长城修建制度等诸多方面开启了一扇大门。而文字砖背后的故事更像是长城厚重历史的一个小小缩影。
1: 老师，我看在这块哈，这块还写了说砖呢是出自这个东罗城，但是一堵墙上为什么会出现什么东罗城啊，各种不同地儿的砖呢？这是为什么呀？
3: 东罗城是万历12年的春天开始修筑的，时间很紧的，就是3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2000多米长东罗城啊就给它修筑起来，所以说呢时间短，任务非常急的，一共是由11个单位同时修筑这个东罗城，但是明代修筑长城啊。主要是以部队为主的，你看这个万历12年德州营、滦州营、镇定营，这都是军队的，但是也有滦县造的，也有抚宁县造的，这都属于民工的，分得很清楚。啊，
1: 除了这些文字砖，我们在旁边的展柜上还发现刻有中右字样的长城砖。郭老师告诉我们，这出自戚继光训练军队时排兵布阵的编制，每个军阵分为前后左中右5个营，砖上的字由此得来。
3: 这里边呢没发现那个前和后，左字砖呢咱们并不是没有，是发现了以后没陈列在这个展柜里。

0: 这个为什么没沉呢？我在91年呢，脚上是工程师了，发现半块砖，上面有个镯子，我感觉啊是很少见的。原来别的砖呢我都看到了，为什么是镯子了我没发现？我们那个单位啊，正好赶上搬家，当时我还在工地上啊，经常不回去。那块砖呢，在我办公室里边已经没有了。我就问了搬家公司啊，你们看到没有？他说没注意，这个砖呢很可惜的就没有了。
1: 确实挺可惜。行走在满载历史的青砖，穿行于悠远宁静的山海关胡同，徘徊在古朴凝重的城墙边上，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浓浓的古城风情。然而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关呢，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在这里有着许许多多我们熟悉的人和事儿，有背着书包骑着单车穿过城墙的小学生，还有脚步匆匆心事重重的白领，还有在街边叫卖的小商贩等等等等。历史与现代的交融，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相聚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凝聚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山海关。
2: 从明洪武14年，也就是1381年9月，徐达始建山海关到现在，这座小城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山海之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自古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它见证了大将军在此调兵遣将，决胜千里，也目睹了几代帝王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它同样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带来的耻辱和悲情。这里曾经发生过太多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然而对于生活在城墙根长城脚下的人们来说，一切似乎已经远去。走过关城的人物也好，流传不断的故事也罢，历史长河从容地流淌，只有那雄奇的入海石城和古老沧桑的天下第一关，成为了关于长城辉煌往事的永恒见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
1: 精刻，
2: 雕琢毫厘，
1: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崔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撞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啊，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来，正房，我送你回去，走。
1: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把车列在那儿。
2: 谢谢啊，谢总。

0: 你现在该报答我了，啊！谢总，你别这样，
1: 怕什么呀？啊！
0: 你别这样，谢总，
1: 又没有办法，是不是？
0: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1: 别呀，小姨啊！我惹上火了，你想跑，能不能温柔点？

0: 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
1: 没事儿，正好摘果子。
2: 你放开！
3: 谢光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4: 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3: 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2: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
0: 现在是我们审你。
2: 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3: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2: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还嫌我们级别低。
1: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督场主任呢？
2: 我知道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
3: 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3: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0: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3: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
0: 谢光定啊，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3: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涉密的懂吗？
0: 涉密？
2: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3: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我看他就是瞎咋呼。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
1: 哎，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
0: 这家要犯错误的，
2: 这家错误更大。
3: 这家
0: 行，
2: 过去，
3: 谢谢。
0: 谢公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3: 老潘，局长到了。
0: 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4: 局长好。
5: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你。

0: 你是谢斌？
1: 啊。你是局长？
2: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儿说吧。
1: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了？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

0: 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1: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冲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通知老天，
2: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
3: 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嗯，你放心，我是
0: 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嗯，你说吧。我的上线是公安部。嗯。
3: 特聘专家，嗯，崔铁军警官。什么？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你说谁？崔铁军警官啊！你再说一遍，
0: 郭局长，崔铁军警官啊！
3: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笑>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主要是没完没了的。
4: 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3: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
4: 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
3: 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4: 认罚？
3: 嗯，
4: 那就得处分你，还得听你的职，你接受吗？
3: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停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4: 大崔啊。
3: 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降我的级，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4: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
3: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4: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3: 行，
0: 老郭，
4: 啊，
0: 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
5: 我就没得过，不可能，你比我大，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太不公平了。不光是酒吧男厕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冰说的这个 U 盘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那些个赌客呢？别说那几个赌客了。 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男厕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
0: 这就奇了怪了。根据谢冰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这个谢冰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1: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很有可能。
2: 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冰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朱小伟，
3: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谢冰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0: 盘的人。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了？他没事吧？
4: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5: 魏头啊，
6: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7: 公示了。

0: 庆祝庆祝。
1: 等断几个秋，啊，不怎么罢休，不怎么罢休。
0: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哒啦滴哒滴。哦，范进中举喽！
2: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3: 潘师傅，恭喜呀！
2: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0: 你哟，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有三年了吧？
4: 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
2: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儿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嗯，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0: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2: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0: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2: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小徐，嗯，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0: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2: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
2: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3: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2: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
0: 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哎哎，
5: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6: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
7: 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哎，
5: 你等一下，郭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6: 嘿，他躲了。
5: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6: 我谢谢了，用不着。
2: 你的，哟，崔组长也在呢。楚政委，您找我啊？
5: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
2: 今天这是怎么了？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呢。
6: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0: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5: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0: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预审那边。
5: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你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嗯，
2: 这倒也行。哎，贝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6: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2: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6: 说什么呢？
2: 跟你开个玩笑嘛。
0: 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
2: 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田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6: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咦，
5: 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2: 就是呀，
6: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
7: 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2: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7: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2: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7: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个一官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跟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2: 嘿，背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7: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
8: 哎，
2: 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8: 哎，不是。
7: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9: 就是，太过分了。
7: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9: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7: 关心个屁呀、啊！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9: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7: 哎，你听我说了吗？
9: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7: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9: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7: 算了，不说了。
9: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7: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9: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

0: 我能犯什么错误？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1: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0: 我那也是在工作，
1: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0: 陈铁娟。 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1: 你没少说。
0: 怎么着？锲而不舍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儿，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1: 你招了，
0: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哼，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1: 难吃你甭吃。
0: 嘿，垃圾要分类。哼。
2: 莫名其妙，谁呀？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我不在。来了。哎。哟，
0: 楚政委，快进来。哎，
3: 嫂子。来，
0: 吃饭了吗？
3: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啊。哎。
0: 找你的。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3: 嫂子。
0: 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找我？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0: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3: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0: 苏政委，你放心，这事儿。
1: 你交给我吧。好，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0: 崔铁娟，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1: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啊？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0: 哎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呢。那我先走了。哎，
4: 等等，楚政委，你给我5分钟，啊，不用3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0: 啊。
4: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1: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楚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
1: 哦，

0: 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什么事儿啊？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2: 家庭矛盾？
1: 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
0: 啊？
2: 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0: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1: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就在你刚才来

0: 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便掺和呀。
1: 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你这个
1: 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0: 折中？怎么折中？
1: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
0: 啊？
1: 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
0: 不是，你这
2: 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1: 不是，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0: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哎，
1: 好好好。楚政委啊，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好的。再见崔师傅。
1: 慢点啊。
0: 好嘞。
1: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齐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场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摊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

0: 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2: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0: 哦，那这组长，
2: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0: 好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3: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1: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3: 我开车去。
2: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会小吕啊。
1: 好。
0: 嘿，这。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
5: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
6: 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小吕，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6: 您成组长了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7: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6: 成吧，我都记着了，不属猫就一条命。
1: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5: 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1: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5: 不会吧？
6: 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1: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8: 哦，小吕该登机了。
6: 哦，别登机了。
5: 好了，
6: 我走了，师傅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啊，下不为例。我去你个大脚趾头！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啊，是为了更好的。 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
1: 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0: 哎，算了。嗯，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2: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 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进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的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的……
3: 喷子，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3: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
0: 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嗒，哎，把瓜嗒的调调向你，哎，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3: 哦，好，好，好，好，说重点，说重点。
0: 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哦，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3: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0: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 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下面呢，我们讨论一下第二项。
4: 崔师傅，崔师傅让你们去一趟经侦队办公室。
1: 去吧。那你们去吧，我去政治部开会。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你美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

0: 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落战晋绥，并行征太原。

0: 一个月内占领山西，3个月灭亡中国。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来看我们笑话是吧？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2: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1: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2: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0: 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3: 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一天5分钱菜金。
0: 战士们呢？
3: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0: 对不起，
3: 我又犯了官僚主义。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
4: 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5: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4: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
5: 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6: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7: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8: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9: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8: 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0: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8: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0: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 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扩产建绥，立协生态。
2: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3: 占领太行山，
4: 破太行者得天下。
5: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4: 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6: 覆灭日寇，绝不生还。
7: 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8: 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逑。
7: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9: 这也是我们河北的家乡好物，只在我们家政女皇，只在我们此刻直播的时候才有的福利。
8: 3、2、1，
9: 下链接。
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6月21日，
1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最新数据，今年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生产平稳增长，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创新引领作用增强，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0%。装备制造对工业生产支撑作用有效发挥，五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

0: 5.5%，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接近80%。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向好，推动服务业加快增长。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市场销售持续增长，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数字消费快速发展，网上零售和服务零售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冲击，我国强化民生商品保供，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
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
0: 根据报告，2025至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于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专家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加速重构，地缘政治、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大宗商品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我国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需求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强大港口物流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期货与金融市场，这些构成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放眼国内，我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持续回升向好，产业韧性与发展活力持续凸显。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报132.5点，环比上涨0.3%，已连续3个月回升，充分印证国内市场预期不断回暖，行业运行态势稳中向好。报告指出，未来全球大宗商品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数据、碳、金融和规则的综合竞争。
3: 未来大宗商品发展要把我们的规模优势转化成全球资源配置话语权提升方面的这个影响力，要把我们的这个贸易商业模式转向为全产业链综合供应链服务这个方向，打通我们全链条的数字化货物资金账单这个链条，提升整个行业专业化规范化。
2: 记者日前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五月，随着生鲜瓜果的大量上市，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在云南，快递企业开通了石屏、建水、通海、昆明和蒙自开远、弥勒、昆明两条冷链专线，覆盖滇东区域高原特色水果和蔬菜的核心产区，当地的优质生鲜当天就能

0: 运到昆明枢纽，通过专门开辟的生鲜航空专属保障通道，优先配仓，优先装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云南生鲜产品可在24至48小时内送达全国主要消费市场。此外，快递企业还根据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增强重点区域、重点场景服务能力。在多重需求叠加释放的因素下，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设施网络优化升级，科技创新应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高效保障应季农产品基地上行，实现了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的同步提升。
2: 端午将至，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3: 本次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1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2: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0: 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意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 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

0: 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
1: 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等待出分的同时呢，家长和考生们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来做准备。院校专业应该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又应该如何筛选和辨别呢？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信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系统有什么功能，又应该如何应用。
2: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3: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2: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2: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1: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
2: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还引入了更多生涯测评工具。据了解，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2: 据了解，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结合就业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消费者集中反映运营商的低价套餐仅限新用户办理，而当老用户提出办理同样的套餐或者是将月费降档时，客服却以系统不支持、套餐已经下线为由来推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5: 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

0: 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经过一番搜索，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1: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消费调整的需求是吗？
2: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

0: 这边帮您申请那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 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2: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1: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管还是怎么办呢？
2: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
3: 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记者就这一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但业内专家表示，这主要是运营商传统业务增长乏力。
4: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3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3: 从3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营业收入虽然都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因此，运营商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4: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3: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因此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手段。此外，套餐迭代快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多年来，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而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了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也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因此，运营商应该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4: 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1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
7: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 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

0: 担任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会很快正式公布。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当中外界所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0: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2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1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
0: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

0: 三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的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当天就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公告表示，这些基本原则议题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体系。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进程当中，基本原则议题是最先启动、最后结束的核心议题，其进展将决定整个入盟谈判的节奏。谈判期间，欧盟将持续评估乌克兰在对接欧盟法律体系以及落实相关欧洲标准方面的进展情况。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许航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
1: 16号上午，倪岳峰、王正普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建全。

0: 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贡普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六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余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普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负责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0: 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廊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6月15号至16号，省长王正普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
0: 王正普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计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河北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

0: 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6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5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
1: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直采。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2: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用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呢，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0: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省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2位。
3: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0: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经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
4: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呢也比较足。
5: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有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产品能够在河北省有效的落地。
6: 物流方面，河北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高度发达、高效运作的强大港口网络，这对于我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7: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底气。这2年的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8: 6月15号，5A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讨论。
0: 京津冀商

0: 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个百分点。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的态势，区域协同发展韧性持续凸显。
1: 近年来，河北及廊坊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显著，全省五 A 级物流企业达到了30家，快递业业务量跃居全国第4，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规模居华北首位。
0: 物流贯穿于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如何让商贸物流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会上，来自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
2: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现可信的数据。
0: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15-5时期河北现代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产融协同、寄货出海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为河北商贸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 现在有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叫公路加空运。从河北省启程之后呢，通过公路运输的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4: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运营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赋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结算方案把它解决好，这个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来关注三峡生产，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0: 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7: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0: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8: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弄个灯给咱们照着抢收吧，帮咱们抢收。
6: 15-5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为提高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等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
9: 发展帮扶产业，包括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壮大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支持具有较好资源禀赋、良好市场前景、带动增收能力强的重养业，延伸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帮扶资金支持重点帮扶群体就业增收，支持吸纳重点帮扶群体等参与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对重点帮扶群体开展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对重点帮扶群体家庭新成长

0: 劳动力参与雨露计划给予补助，对帮扶车间、乡村工匠、劳务品牌吸纳重点帮扶群体就业给予奖补。帮扶资金还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支持道路、饮水保障、排水等村内户外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影响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突出困难，促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近日，北京4046名家政从业者通过严格考核，手持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专项能力证书亮证服务，年内1.5万名家政从业人员将完成培训取证。
2: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自从参加了市人社局组织的免费专项培训，拿到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后，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3: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4: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
2: 北京市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5: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2: 目前，北京市的标准化考核已经在很多家政企业中落实到日常运营中。在一家企业的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在实景空间中，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6: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2: 已经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上个月面试了3家，3家都抢着要她。
7: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2: 家政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北京标准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8: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2: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亮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
9: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品牌，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
1: 日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行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欢送会，25名优秀学子即将奔赴新疆、西藏、广西、四川等地，在教育帮扶、乡村振兴等岗位奉献青春力量。
10: 欢送会上，校方向志愿者们提出殷切希望，要筑牢理想根基，深刻把握西部计划时代价值，将个人青春理想融入民族复兴西部开发的宏大实践，要坚持实干笃行，在基层一线摒弃浮躁，脚踏实地，在干事创业中锤炼过硬本领，要永葆奋进姿态，坚守奉献初心，砥砺品格担当，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栋梁。现场还为志愿者授旗，鼓励青年学子扎根西部，服务民族地区。
11: 抵达服务岗位后，我会牢记母校的嘱托，把所学本领落地实践，踏实认真完成各项工作，用心去服务当地百姓。
10: 作为获评全国5次红旗团委的民族院校，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始终将西部计划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深化实践育人的核心抓手，获批河北省西部计划长链条培养模式试点校。经过6年深耕实践，学校打造了独具特色的6阶递进全链条培育体系，实现西部计划工作从被动招募向主动培育、从短期输送向长效育才的根本性转变。

0: 我校西部计划和河北省乡村振兴计划累计选派112名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109公里生态长廊、10000多公顷绿地、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每年在此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黑冠白鹭等珍稀鸟类更是成为常住居民。
2: 在石家庄井陉县的滹沱河支流绵漫河内，许多鸟类在这里游弋觅食、追逐嬉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
3: 从2017年到现在，黑冠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220多只，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黑冠群体。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黑冠呢它就在我们石家庄附近的山区，在山顶上在筑巢这个繁殖。它的觅食地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河流啊，看看环境多好。
2: 黑冠目前全球仅存2000余只，在我国境内约有1000只，已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濒危物种。而这些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的黑冠，在绵漫河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
4: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里的水生态环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近年来，我们采取了坚持源头严控、系统的实施生态修复、强化水资源的统筹，对绵漫河进行了彻底的治理。现在，绵漫河的水质长期保持在地表二类水体以上。第二个原因是绵漫河部分河段冬季不结冰，大量的鱼虾等两栖水生生物为这个黑冠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以黑冠在这里可以繁衍生息。
2: 从2017年开始，石家庄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分3期实施了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打造了109公里生态长廊，两岸新增绿地10289公顷，形成生态水面2922公顷。自2021年实现全县水流贯通，连续4年生态水量保障率达100%，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3类级以上。水质的改善使滹沱河水生动物显著增多，各种鱼类达到39种，每年迁徙停留的鸟类增至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
3: 尤其像黑冠、松花秋沙鸭、青头千鸭这些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目前统计有14种。那么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像小天鹅、红隼、大鲳等等这些鸟类呢，有54种。那么其他的三有保护动物呢？还有几百种。
2: 目前滹沱河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重要驿站，为保持沿河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石家庄市不断加强滹沱河生态区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通过生态补水、植被绿化、涵养水源，满足不同鸟类不同季节对栖息地的生存需求。
5: 精准修复湿地植被，有效改善了鸟类的栖息生境，依托数字化科技手段，强化动态监测，全面系统保护鸟类等野生动植物资源。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增强群众安全防护技能，日前我省组织市场监管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液化石油气瓶使用较多的农村地区，科普燃气气瓶灶具等安全使用常识。
1: 6月14日，全国首家中药博物院同益堂中药博物院在福建漳浦正式开院。该博物院占地40余亩，是集科普研学、文旅休闲、产业发展于一体的中药文化传播阵地，设有中医药文化园林、主展馆、中药酒制与窖藏观光车间3大核心区域。游客可透过玻璃幕墙近距离观摩九蒸九晒等传统制药技艺。
6: 从2021年开始，我们投资建设同益堂中药博物院，我们会把博物院真正用起来，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讲座、非遗技艺的展演，还有传统陶制工艺的观摩，推动中医药非遗的活态传承。
1: 同益堂中药博物院的落成，为闽南地区增添了文旅新地标。未来，这里将持续发挥文化阵地作用，让中医药文化被更多人了解、喜爱和传承。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
10: 就怕出问题。
1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2: 就怕出问题。
11: 试试双妙极，
13: 既能调节。

0: 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7: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岛叠翠，水幕凝光。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